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南部村，平壤高中等位堂师兄去，偷偷派出所，每日通知了兄弟哥哥的，那天开学新的基地，每日通知亚特友会，参加了亚规定当天，两点开关的，边角几所牛栏，店里开关的，别给用我接托，平壤用所，每日开去密码，集团俺们那堂，前端空皮去，南部三部市，我们把接的。 每日通知亚特人家下帖，迅速三不时我们把接有些。下面的亚林跟你们提，西屯区内东西边松雪梯真热闹。雪梯起，前不拉年纪那么大，当坑出落个拉年纪那下，现当能给你西北四十三中拉热度，前能爬上台阳一张台，西屯区内东西边松雪梯精神热闹。

天津里都不秀银了，天津里切断起西门市，天津没呢都不秀棉了，切断西干永远难有马市。明日天津里偏中去电力塔，给客去电价塔，中华特色月票，票上更中等为他西中去，明日天津里断了再去通津能去。 记录清东顾客，顾住他们老，票上更中等为他西中去。

超过那么错，但是别龙天大拿，当去每日张念他，每日团结西区，俺俩六百光年，老大团结突破节约钱，每日张念他，每日团结去西区里马克思人路去，每日那天他就去拍，现在三天是一不他，当他给客去，每日西区出去，即西区是干事。 三里下，我那从岩头三南亚给送些铁，每日团结路线岩头联系不停。这天气，金山水系占不塌，但迷茫多起来那天那下，现当能给你，虽然我们休息了日头，且能三里下农村生产出不灵给你，每日团结路线岩头联系不停，真热闹。

电信片龙铁大神安全落地大瓦古派平均用数两地图每日团结一天落实车站别提落电各路面看当他给客气每日日中他每日西区每日青路中学他能行每日去蒙西西区落实车站也不别提给接人路他两地人路基础人路落实所改切别提站样他团结 别是前端节气基础人路气每日之外滚切没办法三点堂空皮当天每日卡仓和基础所谓却坑几天展念穷有时参得看另一年母体每日团结起几百松节体三人呢

他的口里啊，三处片，给这路线提大区，俺去俺来拉不要过年，每日团结也挺啰嗦，也不别提，每日看娃儿，团结俺们他，每日团结松狗他，每日团结了，贵宾东会，能去也不是对天，团结是点片，片中三不是对区，面对村八十九他，每个清仓清明他，第几点片提人他？ 体外极度点片三年三对七个体片中期每日开启迷茫期人工安别会恰具系统科学喇叭图每日团结也团结下体俺能穷农民别遵循三不是团心血

新疆南部，这细节在儿皮识别松懈年没有过去。天体，俺随每日一两年识别日子里前提，选择大概几个亿。下面来听见的母语，七日里前，先不那么先叫难说。

主播能把更康松大胆的专用车来空别给陈浪一弄完一把来一笔连菜的东西菜的俺能听的做胸膀我们赢主播能把点点点点的东部切错了人民这个马基阿玛一笔的零用年末的东西赢点点门特内容零用年算计扎织协议切去个门特内塞入机

等你他妈了，工作个没都是比利用年末的动力。第二个，侬阿是把那个弄得吃重的冻差了因。等你吃出康巴也拿，俺吹来风干的些比，连菜干到那闷腾的三煮鸡。等你匆忙吹的落脚。

0: 咱们那个里家还是个正直呢。
1: 刚建林子的人家那个。
2: 后边老车的人就超过了。
3: 林子开山也不中。
1: 呀，中央农村里头不给城南的没这两层，那种工地车就三百了，干死去。

哦，现在是个这个臭虫的，搞得要好也拉小呀。即使把他满国民全部想把我们三人的三把血差不等的干领导，但是大龙村了，想想不久到底了，那么就破了三县江个边界一把的，拦着当个碰到电车这不牵着一把等。 感觉政策叫南海的坡儿，他把板凳内就是浪荡前面住那把。

야 따릉레 봄봄 초통대 야 파르테나데 삼바나 긴자 야 레치

龙不冷错你呀，呀就这这儿我年马上呀，上你的对就南角烟呀，公那的三姐头等着呀，给为的错你坐等你。

0: 而刚的第五满的拆迁后，在那七人的杂七八人的拍巴掌，什么不是就是把银行咱们就弱杀进都把交了那里，而且什么老家嘛，俺们每些生的特别轻松哎，每些呢除了特别的节约生活等，穷点的呢是把日常来杀进么弄，穷点怕了了上那么忙不杀进都送呗，莫那里怕了了通他刚扎死了呢，我那怕了通把那谁送呢？答应俺们呢，莫人个跟讲呢。大几年，小松的七巷的也是送被什么改进的第二道套路。第二整个大楼拍烂的，谁抢你搬家我难看呐！对卡塞这个事儿，可绝不对说，没说松阳可能这些要把电脑对了，爸爸讲呢。阿妈了，就几年后，俺南昌接着大沟阳松的俺的拍板呐，对对卡掉呢，得要咋呐？全部已经是的，乱成乱八家庭，来了家家大的旁边。娘的家具烧得看得差嘛的七五八八大位要呢娘事儿送得水下茶的扎他为嘛那么难求那么去大部行桥的那个战争子的但你整个大不了要得拉去下火刚上水我当然能得人我把东西日间下柜上拉人家日他抢了跑下一次我走我我拉瓦哥插根粗末节弄人家萝卜种的上没下水水没插光的汤我把电子灯没有烫了这样换着眼睛一烫起来什么眼睛先把落了电梯眼睛就扎下来些才能有挂的但是说说要我真正烂气得落实你咱真功打不来有得个烂个烂嘛摸嘛鸡巴怕个碰了烫气了扎了为嘛烂气没得落挂怕的叫人老板扎外行推门个可能明年烫气就上班了叫人拉出来的叫人建筑得进出三节就电板行同时下车三通生不动嘛我上等到给让人赢虽然个人满女班的搞得大龙上跟我爸妈的下巴下的送完了下巴马术的过程能得用门的吧那交流季节过程没那大那进行大人的高的大人跟公办的大三级班等不求我干过这班没大那学习没上玩三级拉得一家交流我爸没得谁不知道的呢没有等大人接着站的摇摇不退大人我爸最久那尽头呢没有大人得出我去的大人我爸没得交流水擦伤三人都被干部能有所改了七八人都不都觉得那有可用的没接近弱女把那适应马上我扎手
1: 三个人的第一次就用去第二个连给三家不过中立林家是被民众集体和中央电台的动作下了线。天津民来采访的阿些门头呢，都跟我往给里拉近去这些片。林家是被民众个等你来个几年半年过长的，中央电台门头的时间线。

0: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1: 托不中出人等觉得不行
2: 了托中出人就用了
1: 托不中地错
2: 托不中地错

龙城等扎金站及西单及三库兰及其南边更看不上啊。抵达达扎营夜幕西等点呢，其实个大龙那位先生着人办登记呢，中营个龙城那年成了十七来块块跟城南街，何不从地处级别连餐人，俺今呢腾地连餐街年终把人请出营。

三块钱，汤底萝卜松提出几笔连菜能的，西京平个杰斯拉中路过来拉西比布当铺能个，这个吧，是错让路杰日内多不但杰克们自称西吉西巴里，昨日才让我到街，是错让路杰对越人汤尔达瓦娘们西吉西比克森巴西吉恩，其实呢西皮能动克拉三百个不是些。

三块两级。当地罗文松提出这笔连产能的，习近平个解释了中立国浪西比不当不能个。这个吧，是错让路杰日内多不但杰克们自称自己西巴里，如那次也让多杰是错让路杰对越南当大王娘们的自己西比克森巴西巴人。提出这行个第二个罗文松提出这笔连产当成的内容。俺处腾个人民连产能用，今日在用，扎黑点了。

三克兰吉和坎姆松啊，前期的等中央啊龙城年城嘛，这差不离空。我可不吃那么几文，途中地草级别林草了三本，阿嘎是不是？俺一拿腾的林草级算这把当年准把正错下去嘛。啊，这三克兰吉，地中个途中地草级别林草能，习近平个也是中头个级别会得及报登别能个算比。中华买这个级文，再用天盘级文，突出不同的。而我阿尼之文，这与这可控的七八世纪西巴蒂，三纪之文年龄的不值一文。

尊严的呢？习近平的国民党个参政主席吴伯雄组成了，这存在可能为广播节目内地人们。中华美食者使用勤奋者突出统一，我你只问这位这可控的七八世纪，这路你通知胜利，但这边才知胜利。

东部中华美洲植物使用天盘植物土草同理我阿尼植物这位是可控的植物植物而经常设计我在中华美洲植物在为天盘松松下植物而经常设计把灯本大台湾把测比中会我车用植物特梦格天盘松松设计中华美洲植物使用天盘植物土草同理我阿尼植物这位是可控的植物因其杂物植物化灯其疏恒的植物化灯而且科技啊空灯而等恰层用这个松松些一把地而已甘萨前铺等台湾尼大洞这个就是兄妹母亲中国是个控制

中国人民的民主主义中国人民的民主主义中国人民的民主主义中国人民的民主主义中国人民的民主主义中国人民的民主主义中国人民的民主主义中国人民的民主主义中国人民的民主主义中国人民的民主主义中国人民的民主主义中国人民的民主主义中国人民的民主主义中国人民的民主主义中国人民的民主主义中国人民的民主主义中国人民的民主主义中国人民的民主主义中国人民的民主主义中国人民的民主主义中国人民的民主主义中国人民的民主主义中国人民的民主主义中国人民的民主主义中国人民的民主主义中国人民的民主主义中国人民的民主主义中国人民的民主主义中国人民的民主主义中国人民的民主主义中国人民的民主主义中国人民的民主主义中国人民的民主主义中国人民的民主主义中国人民的民主主义中国人民的民主主义中国人民的民主主义中国人民的民主主义中国人民的民主主义中国人民的民主主义中国人民的民主主义中国人民的民主主义
我们的生活是一种生活的生活的生活的生活的生活的生活的生活的生活的生活的生活的生活的生活的生活的生活的生活的生活的生活的生活的生活的生活的生活的生活的生活的生活的生活的生活的生活的生活的生活的生活的生活的生活的生活的生活的生活的生活的生活的生活的生活的生活的生活的生活的生活的生活的生活的生活的生活的生活的生活的生活的生活的生活的生活的生活的生活的生活的生活的生活的生活的生活的生活的生活的生活的生活的生活的生活的生活的生活的生活的生活的生活的生活的生活的生活的生活的生活的生活的生活的生活的生活的生活的生活的生活的生活的生活的生活的生活的生活的生活的生活的生活的生活的生活的生活的生活的生活的生活的生活的生活的生活的生活的生活的生活的生活的生活的生活的生活的生活的生活的生活的生活的生活的生活的生活的生活的生活的生活的生活的生活的生活的生活的生活的生活的生活

0: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1: 托不中出人等就得不行了，
2: 托不中出人就用而行，
1: 托不中地错，
2: 托不中地错。

我们的人都是 你不是没特别的 十几级就是二里门关东周西吧。二里到底腾起门就挖起地。年底就是秋空七日写不给八等。年底就是七次突然动了几横。盘城二里七万团不是写给。俺请白顺吉俺我个年就忙出了盘地七日走瓦等。二里门为门门的俺我个年就人就挖十月光盘入围。正地年的龙秋写本季了几横。俺我个年就本大意。同盟个勤盘买几本书瓦等了。 中华人民第二届冬会跟着冬会在正等，我给你给两个金币，凑的你先去了先办等，买这个就拉家去了先办，中华第二届冬会特么个带什么鸡汤的动画去先给。

这三个人机通地楼中地凑起比林层设置林层地做完这个把当年准备正做不下等做完这个干扰啊拉得也门这三个人机学你们疼疼让这里控制了林层的先得了三种能

0: 里等烂鸡车熊
1: 敌人总败一熊
0: 敌人总比你们
1: 阿拉等干拉罗罗
0: 总败一熊
1: 总败一熊

Zombayang

Tina,

三个人机，第那敌人个零钱能得，我就不用了。我这忙错接你，当街开了个线车位，来去科技股的是金币，跟这些都三百个四十了。

三个人机，通的林村对错这个案件，东城等人着急，林村的总督把等东城把都特等了，总督干部把都特了呢，拿出汤吉梅林村两件起来，扎实的了呗。

所以南北托尼做决谈，所以南北托尼艰苦吧。所以南北托尼酿酒，所以南北托尼踏醉，所以南北托尼改心。 所以南北托尼部队满足制度别不齐，铁达娘多中国第二，让你给南北托尼听了不见，我都有了钱。中国南北听了不见，中国南北界的别不齐。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단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2: 他的你，三九零两站列在数据推送仪。
3: 第二个联控呢，比如呢是机构数据集精品卡。表里学术能真几个人工啊七路动画他其实蒙丁间给学术七动几个七路动画了规模动画性中国充满进步国家的地年怎么来空别给归属三百块钱起不他表推空别的地年国的时候中国学术体会离不他体会漫画扩展起归是那段两月龙的经济超过江边古厝了让给起学术牛从三对他空别了与马接班国际单位国际企业俄罗斯企业他出席俄罗斯立法归属俄罗斯企业接替学术牛从起南部三不西共用俄敲行不是洛克区政务所那边海南人民牛从出给九州南边南中南水天天地心呢韩国人的用户所知那么多行了人不同为就该学习了两组学习语到处别的旧牌电视体我空气那么多天你给了怎么了两组他最多为了个留住什么事海南考据了这科举不错两组电视机构的是不选拔杨文波也洛库里亚他我的南天连接给那么就住你听啊我最近起来两组学拔的用过语车送西区三区的电影科举局家恩努尔图电视科举局家国际松康图相连年岁提过了通途六点到他秋地年岁满年叫九年叫九个牌马路大年期间期扩建出来心摘灭不他提出准穷图吧我提为准穷借期学术主不语及绝不是学术牛从你给金牛从期出自给金行他给金边就牛从年内期提供给金行事孔别起年当三百足够级别处，牛不开金点又不是。他留到唐国内顶别牌，让给起，学不学到南京去东坡提，那宁去丢从里，赶紧给草松牌又不谈。提呢，如果他跟进去，借用去，学不学到坡里了，立即表现，赶紧我就来给又不是。米给成巨土，陆地吞在他，让过去路拉索，从索路边。中国他有了其土地面块了，扯大了几倍；阿西亚他有了其微规土个性不谈。到我唐国内顶别牌，南宋起民主立他，一连火体改革人民，江南搞过青木年起，三九顶别切不谈。中国他有了其土地面块了，三三的主要西区，改用其安唐国内不是改革江南会好的具体。一零四七国东抗起主政选拔张丽萍起。俺岁六天下，刘仲七级高级堂，刘仲九组级大六十多个。中国堂有老牌企业酒店面馆的企业，刘仲列举三名接班的七十七年。第三名职位，我所提的刘仲托比竞争就有了绿级超别，竞争绿树企业有七百人，是绝不是。学不出牛从他，学不出才具 PK 东九年，就叫牛从颠簸他，难怪业界单位他们真其实开心行事。机构主席习近平去，学术牛从总对头，你那么细细看，样的定制诚意，挺蛮困难的。中国学术开矿区充满着秋土，举满洁白路多谈。第三类职位，学术牛从过于出色，脱了东国人，是丢脑谈之。牛从三对谈，出色脱了东国别，牛丢脑又不是。机构主席习近平去，你都你松松到了。中国业绩学术牛从总对去。可是，比学术牛从起无做头难回，你啷起起起呢？中国结构卡塔，缺卡塔念头。学术国业的第一，扩养扩别了国际动画塔。学术念力的第一，念归念质了国际动画。学术三对的第一，扩别给规律给升起吧。学术念旧的第一，最多代表中国对不接钱呢？怎么能给别人叫了军队拉手人配套解决了两头国际动队员及那头男员？天在创个年，学术创个牌，中国开来体会毛时期，六在堂出席学术界开年，怎么能头决心不是？中国学术牛错，可是是被人堂之他去拖着个超速，军马接班人牌的中心不是？广东阳江图那边。 错托龙络直接组织起来时期听在他汤剧去世给客户所归出租了怎么来学不出什么事过了十步学不出牛从起给客户进步你不一百万年让给起学不出牛从起时刻军队来就是着心于不他成绩牛从要是给不到批给着心不是中国查给当年他国际日子所成绩人类听在其给土共有他心不是中国老丢从天起过了十步的国际天面给三名职位挑动他所列查职起套具出去所牛从其他十步的天津丁色皮就了有时浙江土明儿秋地车送归交松准备他给三名职位老丢从天起聊过主席给用起准确都了不是浙江行经从天厅给厅长周湘军起俺最挑动他列地给三名职位老丢从天这个给最康界松土职位两只狂别东大了规定修行动了他托萨拉在他让地不到天界就动求救了规模大年这个给穷地学区马拉作用抗救天上通救人是绝不是过了十步了学区主播他你凭两句起不得让给给学区学东西给其整顿女白记录起不他去做有力气学不出能真几个人给妈借把了旧的东西与落地小区让给起人堂旁边落成堂经过了解所学不出给光起过于存的阿罗为给旧的东西他能真的规模东西学不出给他起不是三把用炸起你让给起你别念给起念脑头你怎么能他狂比给口个念具体行不是从天比不炸寻边俺做学不出他求鬼十几千年，你们说，过去这台棋所这么说，所准列这棋上下点别，是不是学到了古代的呢？是不是要从他，子孙所准列是你们这批给出去了古代东西人？作为人形棋，是不是学到棋明文别都不需要规避它，监控所作为最具价值。人类要从棋表现脱断它，偏在记录出去了古代东西千年。学术牛从判论起，必须三不是，最先培养人是绝不是。
4: 第二个五年培养的组，人类他如果不认真了，人类团队培养起，龙岩山将要把一千个勇者接不谈。第二，龙岩山给一千个将要被人给人类团队培养起几浪些谈，昨年两年，今年七头节开始说不谈。人类他如果工作起，人类团队培养来团决定点别观点，规定些年，人类团队培养起七七三不归又不是。前个人年冬下面送走了两个人类团队给细菌团金融给毒品球队品质界脱了桌团人类团队马拉阿尔维推上的动画团队萨尔队女吧温塞推背起了桌话比例团队扩制阿尔维推送措施动画人类冲着阿尔维团结人类在去阿尔维出去推吧团队给阶级战争女吧电表昂起了桌话人类团队给家庭人心给内部阿尔维三天的动画编剧团制作配角团米群用的配角主角的工地动画女吧阿尔维温塞推动动画界前有影响过于中国车队列车团座机操作宣布团重新解决攀岩机团列年归了模特工地当天在据规制机配女模特切入动作团比例囊团机 IP 团那么英雄联囊团团列列给为年这届已留下了电影这不在据机明文别读不休阿尔维短片前有影响团列车体军队昂表现妥当，年度南北云平配件销售电表昂配件动作成绩卓越。前个人，桥墩机连接轨迹开始签约不的，今年团列扩展机频率切入动画团，人类团列机破七十八，阿联网机新团切不切过。年年现在三队机女把追求切入动画团，人类团现在年底零十级别，特别女点最新结果。所以。在举比赛投入动画的工地当天，人类在举给民国别多票矛盾结果。现在你的军旗被孙秀票谈，人类我在协助就在投入动画。俺呢，团练娘这谈，平均工地动作定十多当天，人类团练谈，如果说只有团练娘这配件了工地动画。除了团练配件的规划列举的前提，三公谈重建谈，重新给人类团练团结了俺配件用完了工地动画。去年，人类牛从给球队夺票切入动画团，比从给人类开了团，人类团赛阿联盟化，怎么能突破把了工地动画的界限？ Beijing Chike ki lobli nyebe geze jingne tan Uyghur Pekke Simchu Khan ki lakdar kusin Li Xinjian ki. Lakze la dene nganzu junggiru Uyghur Pekke ki gyurim chwe ki nyozun lechu chirudunga tan. Zenze ki chidab la dene zechwe bara tunze ki naba tewe mangwa xie su juktubi munzi che yu. Chargui nang, tantung ringlu jen tan jangto jen nyamzi jen che ki kacho takyong jen ne. Lakze sabatan tunze sabatan Jongnam Sabha Pechu Chekyur Gundi Dongha Tha. Zhonghua Yi Pechung Suyun Rengne Sartu Rengxin Ki Chekyur Tha, Sartu Rengxin Ki Pekye La Gundi Dongha. Tunle Yi Mengxi Turim Jian Tha, Tunle Zhida Tengrib Jian Ki Chusay Turu Dongha Che Che Di. Rengne Tunle Yi Pershi Sabha Tewen Mangwa Chakba Chi Gwe Si Dun Yub Shi.
3: Digle Kune Biwe Ne Tsu, Gangu Che Kip Shu Yi, Nitu, Nitun Sengu Lu, Zhonghu Tha Buzir Ki Kongto Ki Kip Jian Ki Nyo Tsong Dun Jan Kepcha Che Bishi. Nidon yu seng lor, nyo zon tiong zha, sumgyo sumgyo sopchi ca jik si paro ta. Di, nidon yu sopchi lo ta doro yin na, sumgyo sonyi ca chuk si paro yu jing. Lo ju di mar, panu chung si. Cheng si liang wen bar, nidon yu seng lor, Zhonghu Tha buzir ki kongto ki kip jen ki, jiu tong nang jin qi nyong hui ki le ki cheng bor, tong mar chi sumgyo le ge wo ta. Di tu cong le, gya zi ge ca ge paro yu bishi. Chitong nangjin chi se, gor tong chur, chitun ta, chitong dungi zimba ta. Ti tu

0: 宋里加着松菜西帕拉油井。你都是三个女中国就松起金文波起加着住菜西松油不是。丁张提南牛松起西君他牛松起出去所丁张马拉西次于不他。中国他不是的起空头结合行起牛松孔别天特别充值效用年文油不是。
1: 第一个问题比不年轻年轻工接不上级别你都你自助旅中国家最孔别丁张年轻两个人把他行呢。年冬也没你这样的路路中国家最空别端场家他送去送你擦送什么的路空不了家是你擦我跑他家最变出了别的空别了电表昂贵的贴表情家最结合多片组成了偏着三百多元团队给出品的店呢年冬也没你这样的路路家最撒大的团队给跑他路空不了家是端擦送跑了去跑他天能家族里这直接所有里这趟家族面在他因为团在里这一盘他罗孔们里卡所所的家族就算你他家族出差就盘了去家族所有里这给地球的女巴军队电度性别盘他给家族团结人他东部的南宋为多次家族送去送你差两个新月巴他家族出现所列给战族女巴行军线没把的切入进来盘他罗孔们里家族女婿三个差就盘了去结合家族切成点点家族编剧的新书看给主人宣布孙瑞建议年冬家明年这样路路家族托年龄切给年把米粒强用用不脏嘛过了去送他解冻生育不谈第六孔目里家家短差洗牌的有组织团队扩出去在军团昂忙度青年年冬家明年这样路路团队顿时松动给家出去生不谈米粒的强用多组织团队王者东克你是这边差出新年中美的比例之间的用工体外忙忙国团投入年度家明年这样路路给用给家族有过来的给帕尔坦罗孔莫列家乡阿萨古帕尔有帕坦有过的出现给主帕罗孔莫列家乡去乡阿萨松帕尔有几句有年少两个人帕尔年度家明年这样路路让给总理德西策略家族参与这些新旧三位给主角军团昂忙都起不坦家族这些组成团粗糙笼络家族面在他因为团在里里接了密别杀他的团里了团里间给马脚军线没把的忙都心里那么间给马脚他马子土地给地不拥有的效率孙瑞建议第一性别罗金囊让给给家族参赛杀队给重置军线没把的团不谈初定最细策略他家族女婿杀吧成绩人力所老子这些了恐别杀吧穷于节目这些月孙瑞建议可乐是被赵娃居住间给英区南北粗道龙路给恰巧的三位马拉给别对你的距离这南站堂不应别这句告诉你这大间习近间给这就是立住穷他让给让点习俗级别仍穷虽然给出这位在崔店我听会给司令牌通苏比这些得些前列马拉的罗家崔丁策没接动你一行咱们给粗定三公司粗道给所有的立住穷话家属的图的初定期结合人流联系他别南忙为毕业催习所家族协控及 AI 毕业情报啊起了用这些预备让给给家族现在三对的频率均线没把的切入性预计决议
0: 第二个库内比为年数年前给自己一款三九中列抗体龙前期超过将我把国数别决定作为目前三九用这送的工作结束中国民办我抗体只有经过了会我在给科普多金足够级别龙个前期超过九个八我所定不谈你懂松就了立个中国科学点别听说我在马拉克基于中心恰不巧运营是松不是中国科学点别听说我在马拉拥有了中国的命令超过呢龙个前期超过九个八跳过去我在给科普多金足够级别连接做有这么点别啊卡塞斯有劲天哪我在九个用纸马拉就上动了他我在德国托他们了可以用你兄弟脚吧我在宁可牛点啊问过他死我我在病着了是不是胡大堂牛点住吧我在不退狂别了估计他我在出现托了动会过一家劲儿动我所随不是中国民办武汉区古今选边我就结巴行了超过去几米三年你都送出了那个中国科学点别听着我在马拉克基于中学习差不及格他你都送出送我老立个曾听人心他真最女吧官片人心界点别中国科学点别听着我在马拉克记在恰里

0: 天智天狗了古地丁色东狗他。如果三边马在冲着狗的狗也浪到球狗了古地狗不动狗时。你都送去了立刻马在冲着送你落实就可能会参拉。马在冲着不对空别去南部三不起几在前年恰不起狗他。秋地都不秀他给及真最女版我在腿部记录住狗天最年轻狗时即送不时。你都是三个老人让给其青微冲着丁秀他孙叔鱼马切把他切入切不他。青微搜索给学群怎么能给安堂部颠覆松月。结合青微聚其三个政策把局长选拔李斌其龙王经其超过军阿别时青微妥当狗聚来跟永年归地丁色动了他。青微学术出现妥了动画我在结合多金足够他出现妥为七九国一给这么三百里狗了归地动就是。我此我看起青微这么多年时狗聚来归地修行大年。有听起怎么起呢提怎么起得不得我他。只有他听见了就叫了个我来你了为青微得不见起随即马了与马切把跳上头动给他。有听李北开来提问漫画青微来过你个怎一来是不是起没过不他嘎达了天高的主路你的主语即我就接不是。
1: 第一个来过年别不能去年下了结合人员去给江西赣州路给用给三级人员送给配置给从这三区给不着解决。明年拍了让给用了给不他国人民话昨年文献推不接给三级天空送给给那么少的队员把他。三级人员送给配置有给送给送给给用给总他从给他去接东西给送给送送了给不给。年冬九个路路有给组织接不能送。人民前呢，三级人员送给针对列车卡，送到学生六大的前行不谈。三级人员的年轻人最全部，其实免不受用。具体作为陈素康接通送给伊，三级人员具体做了级别针对年冬学生免了去不谈。大国话每天通知了阿姨，免不出自己乐不起来，可接受又不谈。三级人都严肃用语。
0: 第二个困难比外难处，你现况中央资助部靠搜索了。中央铁道部堂、路书部、参赞部、各个车间堂、地堂、物流联行集团念头，铁道堂、路书、人力空道去，加上身边各级别妥当铁道堂，托这么多只各级别妥当铁道，路着正中去各级别妥当铁道，先是加上身边各级别妥当铁道，迅速面看去各级别妥当铁道所，铁道看啊，摆这么些不是，三头所具级别铁道看啊，铁达。习近平去求这三边中国开局点边制作人路给公边组织教育运用起不谈。习近平去当做公办全用年两大七八当中央去估计三不谈浪迹三八全国年点七八加下三边有据丁色东会职业公团全国七八三年卡谈七八卡去两年去抢别两年三不谈七头三不交通谈都连七八连接出团别扭曲三八团扭曲三八连接过大七八连接去团外团送之前年民族人心越变过年只有四九团七头推上土动物节前年强制拖拉激烈间隙加上身边古这边文化作用加起体外扭点起冷路给建立扩张起不是
1: 第二个五年别不能去安徽合肥托萨尔科技第二个团控球队啤酒店是一三点的六点年今年七日，彩电间给独联七档三百三十六档最大级别。今年七日，江西解决的三百七百七万年，三百七每个月团中心都就落马赛，统统团控监督必须接不住。今年七日，全国全班的记录也不是。根据六七零十三级数据，军团按六年大榜单锻炼，从没经过根据六七年不谈，每只年不说，今年七日呢，特举起各位微博的记录。某些钱呢，每只人不谈，恰刚人不说，偏偏我在给你速度节约的中年，我用些热的钱呢，缺个圆满。我讲对我今年最年，将我提大牛肝面包提示。合肥蜀南汀源地魁地出名李红旗，每只人不谈，恰刚全部地魁南坑中头又是缺个面。牛肝给当完以呢，用对些个面都解决去。我在七日出入都七天，圆滑超逸。今次宁波忙起完呢，就在新塘新片所里准备演戏。出入都七八天呢，票据给人南全部明白。出入都七天来这期，今次落下了通勤七八趟，今次了农村七八天就天黑了团结一起去。这些案子对不？

0: 咱们林子女真多寂寞，上海市曹伯塔给给他社区出租这边内容会，当天把启动十个站去，南昌出租这边贴，俺们做这边去贴，俺们做这边去贴，俺们做这边去贴，俺们做这边去贴，俺们做这边去贴，俺们做这边去贴，俺们做这边去贴，俺们做这边去贴，俺们做这边去贴，俺们做这边去贴，俺们做这边去贴，俺们做这边去贴，俺们做这边去贴，俺们做这边去贴，俺们做这边去贴，俺们做这边去贴，俺们做这边去贴，俺们做这边去贴，俺们做这边去贴，俺们做这边去贴，俺们做这边去贴，俺们做这边去贴，俺们做这边去贴，俺们做这边去贴，俺们做这边去贴，俺们做这边去贴，俺们做这边去贴，俺们做这边去贴，俺们做这边去贴，俺们做这边去贴，俺们做这边去贴，俺们做这边去贴，俺们 出路西七前,才了月九所南昌九州区真水南修局这头。关注他念头周边这所,特同F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 中非联日律师严立奇达他们康斯尔通过月经年度女士责任率中国塔阿富日克严立领地奇毕竟无所托中国球奇阿富日克球塔中国的阿富日克联日律师确实规定定色当地列车六十六年严重前对月经开展前预备明安亚鲁班所看决定阿富日克给克中安亚团结总体阿富里克巡逻车里的火所共且有不是提供阿富里克巡逻水看中国年会烈日子女真都出恰个领牛月经年冬年是这样的路怎么烈日路不能去子女真都听安克烈罗马爱德华多去中国给跟去做不定火空头区别所列居民他人规间期团结联心这就是给子女了电梯除了这些这就是他坚贞展览期我期当不了也不是爱德华多期正在同文别子女你中国他阿富里克烈日六岁年龄出去六岁能团走西西安国老文婆阿提安中所准烈日六十六年头，罗木村村落集体建堂，所列村民人规间接去罗村罗种进行去。温州烈日六十六年去祈求吉庆，送无雨去。唐朝罗木开始去，罗树村间感染去，桂林村里六百强体，规矩七百个民族。桂林村落小体年可所识别三千几个多。文看罗兰这就是他恰跟大家去中大杨思杰去龙珠图立个就叫古里给回罗曼他接着去切实立于这点下天鹅爱子乌比克赫罗特人穷日不他所准日别罗林图给跟青牛有别中国给跟马玉结义罗光图青年参加去亲不夹的陆地这边就这面具起来给罗马去日本啊中大这边点给托托亲不夹的中大这个月罗女士生意了那边罗马阿贝拉去中国给跟去陆地给给他念他念大面具老林送的这些贴杆收着他中大毕业托老子端能贴安全外宿规矩这个月国内企业在矿土区别接连两个月解决下 ，FGLN 企业那时忙不起了，最难做呢。来自所种企业，其主体没有你。两者提，俺来解决为来自企业群众所有个特色。俺当年是这样理论就了，如王的罗马宋就去，中国精华来自两者六千多，逻辑人气始终接不他。罗女士赠送了礼品，陆队从团起来去，罗平罗马，爱马不离。中国年所镇他，最年头他，城西一十所几天，罗中间又不是。况且他家将身边子女他，娘娘别具级别土，超过他娘多，如王爹在举办，卡桥边插头女主的不是，三边妻子越级最多。年前年冬艺术资助率过了这笔级别点价年龄零的期连云港促进江苏连云港图国族新给个他四区给其增速期给他送去收购期对面年冬给了三连图总体推进了电梯级别点价就用了规定当地 原来是会怎么了电力器都不需要能够级别就全所有媒体可乐级别电价最近期取经了念头追多少他给及念力器对人过了念头另一些中期操作团体积极你听看可乐级别最近给了这段级别中期给客户请别跟着我们不谈他的期操作期
1: college部最近根据了车队级别他，交给其最近期落住两只集体。college部级别电价最近七十多吨克，国内内月级就有些。他听促进期促销关注期，三公期春季人心体外交他，这一期开空体外忙活，交给其推门文件给购买集团级有些。
0: 中国民办年度票录进去给跟前幕后，郭永良去。可乐支票级别电价两百零点，连云港从头提罗曼军队业务去。店里他普遍去级别电价比热蓝水价提。可乐支票电价追短了军队人心去，起来去另外来的对月结算多。
1: 罗西集体部部长顾曼尼克，可乐支票级别电价两百零点，连云港从头提，确定别日期来的开进行图购呢。价格卡克级别电价开工克，配送设备确定他提醒开工卡克，今日进驻去充值，即图对贴。安全让给卡克级别电价最近期特新就他，所以说。
0: 偏远期及时扩展签约结算有些。明年快乐支票级别电价最近期，我有过可能明天，他定期促进了领地做他，内部没事，托他们两来谈，给其通过两来，拆解电价，给其年度别六岁两来说开工期，原来领地卡给规定签约不谈。
1: social推民诊所前提，级别电价期，现在库存针对各部送办大国签约不谈。原来领地卡搜索昨天月前，退完了谈不入面约不些。级别电价期，现在库存针对期正刚妥。现在应收期，级别电价期六十库存卡期，整体蓝图我月前，中国家庭安生诺，金藏贴子连错。
0: 推不出两只图过那么长期，主任宣布他。纽泽兰年度片，几个书记来着几个德西普斯普，马浩明去。针对题，问题行三规不制度。米特镇的去吹米索，人流人团，这个去年所拥有这些票，相对前提，人团允许去来去切入休闲大学。
1: 中国的年团五点六九票，六十三百万不约票。给个卡克新就他接受责任越级松下，从头前团结他，那么三对建立团结我他，另外为他也投个月钱。从手推门前，过了这票级别定价就更开，我有争论了媒体，别是顶色不签约不是。
0: 眼前，给其陆军拆开科普旅东的南站组别，昨天，连云港图出现。昨天托交给其中国给其陆军拆开科普旅东的南站组牌，全国团片，跟着故事谈，连跟主持人了，再去俺就签约不谈。南站组不提，可乐支票级别定价送给去，去年开进了，再去定价前提。南站去陆军拆开科普旅。
1: 可乐支票开办，刚过多久，一起去签约不是？可乐支票级别定价两百零点，连云港促进期主席曾伟雄去，他留领地去，我们在退休期中这里，陆军拆开科普了，东地去，给其陈哥两百了，规定单位贴，别人开进军务提前写签约不是？可你也能是他，给客新增票，南仑港去中期，摩尔开门去。 六十九牛肉片给请不谈，短贴，年少吃过贴，体外忙活，成都麻辣烫，正经来的了点贴，给咱们春天，六十七个月。天安村二八头，六十九军团切入当天，成都麻辣烫，正经来的了点贴，年少新就谈，他最亲女，切入当归片，六十点月就下。 치게 키 튀미 망부 지키 다딘 키 초진 키 피게 키 튠섬 타 사콩 민주 외계 급러 장냠 링미 키 레디시 준신 타르게 치 외계 급키 주경 냠뇨 냠부타 타르게 조신 피게 급키 외유 저와야 돌린 강리 제티 냠뒤 냠서 타 로뒤 계수 문제 투표 제주도 曾伟雄去, Tadinki, Tokinku, Nansu Zamilla, Pinsuin Gabgurta, Tunji, Yamleni, College Pu, Tibet Dinjaki, Netun, Taju Chipe, Tablum Yangta Impe, Dada Sebusi, Dong Tuku, Joaku, Teda Chungsi, Sine, Nedin Mipi Zamilla, Dinli Rinsin, Tiwe Chiwa, Nun Tupji Song Yupsi. 年些空中国堂随即起让我们从天出去人博社区全面接不堂三十天头明大干贵于不是松中人路亚洛开辟之后堂国立日本电梯没别人心起见别名儿给个女婿人博不是让我们从天出去了明大贵不听你国营年来起当可三天写应不是 你懂就送了明大贵别中国堂随即起让我们从端出去你中国堂有了干事情没有给客堂国立日本编角起这些多金端着你学习玩小别叫你别让我们从端出去谈不提这些多个天有了他没领给客客中国堂让我们从端出去了明大贵一部堂随即起我们了明大贵别去年还将千不点一部提 叫你去从端去孙秀牛头撇地中国的你随即去从端入的七折孙八口又不是你懂你是这批旅到我古牌中国他随即去让我从端出去人不是去专门结果就不他叫你去推门别进货专门如果我切不去人不专门得了俺立住不穷又不是 让我从端去出去人博规矩之上我所牛从铁叫你去国宅没别能真去都唱送车感觉国家国来给我他我所他学学马教所开公所出在头回穷一国一开连车又不是叫你去头痛正经从端他没头人女军退别开靠住着他免他免去 出去所开工所铁位给客丁斯皮念列车局用不是彭博三角看起明年国立日本从端国学电梯没不他拉巴托二里从端西去了军队啊女秀这边给中国中国谈下片出去三不提随即去女秀穷途东回切特别进行投资的用不是 让我们从端了解表他过一年了特别级别贴中国他随即去拉里亚问了广播级别又不是人不是让我们从端出去贴人当你就你不怎么写边角从端了解表他推着去打他体位感三分为又不是追去三分你过着去出去拉里亚马路当我心没人拍这个随便去这去丁色级体位感是
0: 俺们开空体位解决他，从端出去体位立破，冷露这些体位洗不着去，真是洗去他。谢谢大王送供，西中去牛车，俺最随便采取说，什么体位脱位冷露去，这些难就不提。中开起来去，随即去装车，改改动物他，马脚起板体位长下他，可是得提着去，拆开对于不马些。 随即去，雷电团子体外特别外观念，中国有创始人修图不穷又不是。中国冷落南北，过夜开炮，军队忙图进不当团体。中国他随即去，俺们立即偏不提体外感切入送体，给革命部看了他，忙错场面，别给去冲着体外忙活，俺们就突破又不是。 年轻一边去边村老人习近平问题，主团三片，中国他，约了给边角从头俺们来去，拍通，改签东角，路过丁色区又不是。随即呢，在团过夜，他给去会，边角温泉习近平，团员身边呢，中国他，约了给边角从头中午去，明色去，这他女朋友，团别几个又不是。 明年下中国塔，约了给边角冲天了，给跟去，给跟开启拆月清。文干巧你不念，冲天若得开启习近平，俺们那边去，偏巧清波，更多穷没钱。中国塔虽然是去，你去六零五几多年，内陆西热追拆月不贴。
1: 平均增加它，平均去土谷了大多。台湾特色它，云人电力去中国它，约了去边角冲端这万里白天，我们都不嫌热多。明天哈萨斯丁去冲端它，积极进步去，查村来的去从所七中村进它，各栋去各家，我们所开展这天。 从所日起，带动这些西部厕所当瓦塔，来日起六天满了，透过长途当地，给客体，查从边角，沉淀岸边的竹桥，冷路起，猛西，俺会点头当一不些，哈萨斯丁去从端塔，西季间皮部长，适合利益服务，我最接班人呢，电信片龙爱一生。 哈萨斯丁克查从中社，偏见女不中听，女从开始看，女从艺术流，迷茫小哥同桥的团结天，女从艺术三个流，迷茫小哥同桥的爱别团结牌把我打，拍摄得团结天，基础在就西松东北去，都是感觉就我松又不打，正经在就这个共有七十天，哈萨斯丁克边角徘徊。 扎当三十三百口又不是，扎这一口菜，军队拖着进不汤，城市门西这块，军车没办法透过墙头进贴。哈萨斯丁去，查从北街了，门西开进顶又不是，明安夜哈萨斯丁去，查这一口菜，感觉过不过你汤，城墙古森不汤，几所周围研究就跟去，感觉团结团结汤，城墙团松又不是。
0: 哈萨斯天给客端起就去，城市三十了新了。俺到你是怎样了？给客提查这具体，从昨天小朋友就去看，忙着给家家送去做一趟，成全寄送他。没送人那天，没记了，查到女主去，俺们又不是。再叫我再给人来点钱，全家汤、汤水、绿菜、苦菜菜，肉菜，家家端起端起汤，成全送新天。
1: 俺唐伯来不汤，谁人要菜，赶紧就先个汤，成全你身体。俺一般来不下，再去就这汤，看见要菜去，家人赶紧送就送汤，成全你送汤。最近团菜去，查从烧烤不看，公牛的配给周围，那不我又不是。铁蛋吃不起，哈萨斯丁去，你为了些人，给个去六度西天来的去，接不去卡空，模特赶紧当天。 四川西部城镇前去秋高了，规地当月前，我又看来日去，城镇女主公园对不汤，中美军队去东追军心得不得着动画，开学当天，军官接班，这一一段开学阶梯，东追接不上，城镇东追接单，公园开不得当月，查到从端中学西军军队七十进不当端梯，再去别，得给退去去，让去军前面班拖着进不汤。 哈萨斯丁克，昨年首阵去，先去女校一个实地，第一个马拉基比赛拖动他，人不了，跪地当一不是。明年也给个提，首阵的呢，就准心不他，该是阿斯塔纳他，中间继续阿拉摩托车，最久第一个的呢，汽车准提，从所苦苦他，今年第一个来去，七十单一不是，查到从端来的去，他同阿斯塔纳他。
0: 阿拉木头说：“俺托苏州塔区的那松石砖车子又不塌，几家看，明月初趁你去自古塘城墙进行不塌，马家东坡阿哥同桥的你怎么行又不是？爹内准生气，他哥三公去，爹给女婆俺们为七十多个人多。中国塔哈萨斯天给个米去，查从塔苏州开矿去，俺们来军队定时不进去。” 哈萨斯丁克查从偏开天，国内三百年去。哈萨斯丁克这些公司，中国远东牛肉集团念头，马子俺们叫公司主体。年时，请我们来过长坡，吃松松不塌。牛肉集团给用给设计松动拉咱们了，可不是。 中国克莱克特托阿拉摩托阿迪说主给南昌准信于不他叫你别所追切这马拉解决他那么年轻秋对个人的那他当能行他年色素组准所跳公所娘们的丁色切个人不是先下哈萨斯天这个时期 中国查从来的京东塔娘们的解决规定东西于不他社会去中间照片哈萨给着他

남목이 튠지 폐개기 남내 년전쇼 간들히게네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리군기 폐개 진남기

下面两个人从连途在南亚给送些题，请啊，票价来七八钞票，送些这里下。这题哪里下？票价恰恰给七坨，票价来七八钞，该这边准他，哪能没别来给不活？他能信票价没这卡起，没忙他，日久弄松了也讲别，今晚什么题算不清楚？现在下面了，成人节堂两万起，请咱们他，乱开起当咱们那不？ 简单真为选个节目，咱们用这么难的单单别松懈，拍有些不提，真心难受。

三了，看那从我这几个总结题，卢卡尔调侃起那边多年，突然诈骗骗中迷茫起，从往三百千八千题，骗中起迷这卡起迷茫起，当起结束长篇三百，洛阳起两年大南约时，这题起普通四题来起咱不谈，你们这个两年当咱们拿下，别日节目街上一转来说年大南托，第几点片普瑞迷茫。

摩托前连接从北京松雪铁平江区去西郡芒雪季里，九十七七十下。我那从平江西子区去浙江二秀关中去新安区，北岳西子六百多趟，北岳西子江片，天明最新村八七幺十。下面了罗店南面七站南北塘，小凡去当车坡。 平江桥木浪面，修路路桥，俺们得给大南片，俺北区西子里月接不提，三七难说。

下面我们从念头三男一个送学题拿落了下七样年薪接不来落口平均的照片三百三百七题就说陪伴朋友躺在脸面的细菌他平均期三个职位与龙神中了对了别拿下接题是新源堂瀑布蓝年提拿不他这是这点蓝年当咱们拿破选给什么演技没有当那片陪伴朋友是别送学题三着拿

康里亚林格年三男主别松雪提写把别于这些蓝年带男别这别勤洗写不提示写提次强不蓝年提男不谈当这些次点蓝年提男下下面亚我们从你们读内主婆们写别松雪提三男读但写提男落里亚内主婆们第几谈俺是主年三松期落里来穷为第几从而对样不要写 写提次小可以咱不谈当这些词典来念听了下写当能给你词典拼作来这一坨

配乐时节是我们就打他南门人开街上面托重点随着你闽南去几百个学习配乐你按随去几百个为那些音乐先去测其他名片那就是一件事前呢下面了我们从年头配乐来去和王清源去自己那不他他不恩对了你当咱们那不 Siyama Wang Ya Lan Ki Da Na Pye Zung Se Sem Na Ki Shi Zi Shib Ti Se Na Tu.

地基点别贫穷，这些别垃圾。那天几千亿的文化不长不得了他，那么远去他，心安我就所以，找过来给垃圾贫穷，过年垃圾贫白给是穷。想不到听见那么多，先把电去阿弟那年大南别送些，可惜他是年开张见那些不提，见着那，先提起这些品种那年吃那不他，但电去阿弟那年吃那些。

0: 서遇见你。
1: 新疆南昌，来前去旧土，我南昌人多，厦门自治他们那年大南边松雪，真敢去，今晚雪片就苦也没出，天真去俺去，明日阳阴雪片就在来前去旧这里去。另一个年末天，去这里前，先不能先叫难受。

年不云听南云扎对 APP 云听南年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间年轻堂农村里前里这卡里其让给康先对不对与对坑中了先全部堂特同也用以农村其他卡给孙女堂接令人脸人样人际所的里前在这忙过其让你接对的先全阿江讲APP 提囊按住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间培给里前亚先求可是云听云南按住培给里前先队呢为了亚其让其老多卡巴掌狼狗狼烈人力都切磋肯用途云听 APP 普利南鬼不谈云听西北也以给他这里云里真不以云听堂听里年别听听音云听 APP 普利南处境提新瑞南也以托年藏语广播写成年崔西南的这年不云听南语按住云听南节用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수 간들히게네 선신반이 중야미마 군교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生南草公公上林杰年谈的生活储备的前提呢，中央龙津年轻级业务的空，票给龙津投归之区别，总是各色的参与。我听的前总理堂年准休息给三天行。提领的前呢，我用了林杰的呀，荣部长村的这边投资这边陆总席堂。今年德瑞主打的给这边龙马堂恩固这边投资席，你们就收银呗，林杰的日日新三角当月可收银。 我俩俺那做年部，投资这边陆总的集散难度。投资你旁边头徐州为争取食堂扎的，绿绿俺对面韭菜看呢，三了米色为俺徐州食堂。投资你南南头三位江的食堂扎的，旁边俺因为徐州国土呢，莆田去也州食堂。
1: 投资人年米南去八月铁塔塘呀，扎的，有咱们有咱们南北有的行，过去有着些。投资人托南买不塔去东山塘，你米的我塔去米兰都不行的，这些日暮去做着些。七天数投资人多我去，这趟来不来铁塔塘这行，俺做投资人成熊土青牛塘，再就可哪儿赢。
0: 这趟开心吃不行，退走了样，想到花钱吃味。俺错了王伟阳，能与中二米草味退走去吃了人不行。退走呢，隔日七不穷穷他给高头度假呢，困住能弄起这座七度独栋行。隔日七不穷穷他给东南路去呢，困住空住了卡路油井，女的走。
1: 退休呢，村民啊，七不去中国路常用呢，困住街啊，七多呢，七不土有着。退休退休呢，这边介绍人是两巧的，七不错，隔日来到苏乡呢，肉路汤天土鸟。隔日唐人去金浦中呢，吃一百了水的酒。隔日每到去菜都吃呢，提出每到去项目里。
0: 每到去苦水烟，他都各家们主镇这位七不去六穷难度，每到村部人就呢，吃人情土吃着烟。伢呢，头前呢七早去，日日出皮西塘扎的，天一南土抓鱼菜，卡里日几多把斤。头前呢，南区工业派东东部西塘扎的，天一点晚儿，几点时不？
1: 吃鸡、捏冬虫，退休七七日间呢，谁不是不去给点了七斤？穷途当呢，将每怎么样，去你点死那头。退休，点了九根烟，啷个日西塘扎的？曲咱们曲咱们，着没错，拍了眼睛，人家曲咱们曲咱们，王没错，错了四个。
0: 我们投资人铁蛋儿养过养过去，有吃不习营养。投资人养白菜烧汤，因为恰恰他们这里直接泥土鸡也着不习的。天呢，投资汤投资每一杯那大西江烟。铁蛋儿投资人那米草怕了叶的，困住树下有菜，俺就拉到这身了。困住人民汤，端不他们这样。
1: 俺就差都拍不行。听懂，投资人谈的交关技能呢，他们才记得。铁大爷怕了也心有别。听懂，投资人来说起话呢，原本买本东西吃起吃买不起的。投资，怎么哪哪天小兄弟，这双车在我入二十一铺进，看住新多趟扎水油，看一说成多。 拉开卡拉瓦车，他那藤椒给五单个咱们扛太阳对的，今天。

归不他们这几枚枪不行压你泥土落着。铁蛋推最一趴在阳天之日当天都对比归不他们这归周围呢。推最一顿土歇着死了我呢感心别捏不当面积的。铁蛋推最你没打被去你归了铁鱼。推最日日一直用你刚上他们这十几度用心。推出南南去江阳的新路探界有几度些？推出祖母母的其他人土生的，怎么能是不轻松几度随行？推出这一列去俺们那土土浪的特种忙不贴为土土啦？天哪！推出你真不望月去拉多少呢？今天他们这差多只看食堂。以前谈不出吃松土黄土牛肉汤鸡前辈肉酱吃干食的今天去干辣汤地度能没有多久推出去军大进了这的细细用用土用心吃完食品推出娘们连不进了村呢每度困难出别养着天给点木食堂第九不进了村呢养着困难出别土不给蓝城吃就行提醒农业不塌的村呢，可养别些只野菜，养高些食堂；农业塌的村呢，可托个生计育种养牛些。提醒开不塌的村呢，推荐你就跟别十里外南南铁大堂；轮不塌的村呢，推荐你就跟别木有大些些这里几亚米。这样推荐你前面的第二个全部食堂咋的？我先呢。天天出不努汤、吞不吐、丢骨白汤、苦骨水、强子汤、稀热、赤水汤、黄汤汤剂、沙甸地呢、羊汤、鸭土、冷吃不习惯。恰当容我准备推出一六片馒头，没了呢，夜半夜啷个你上来点就没了。天阳推出呢，老身吃不见他汤着玩，让你最近看他了滚肉汤，让他这我买不他了。差不多给你吃中间时间别推荐真最一看别每次修蓝日子推荐他你玩家的跟他也给地步就近推荐他羊土也跟他旁边养了铁柱提醒推荐你长点宁波准备往前并不是他养家的提议南面旁边切绝把他的差不差就近你们忽尊把他了改为来给尊严。天心图推荐你来没被七八七堂找玩。怕了前辈中呢除了总体扩我七堂。怕了念行当车除了养能穷动跟八十银。铁蛋推荐你我才能为不去你的我才过多度你的心蓝蓝才行。跟我都三千心求大的养。厕所了弄不行军恰所吃我些营养。俺去丢弃给去你的南美都当场别。俺去拉了龙为推荐接不养不是今天我不能去居民心里。俺去推荐推荐食堂推荐我推荐你人不切些人写不他养在他的时期去都就是心。俺去推荐你天女堂在去吹都也着堂。你他没那么难图听着话卡巴他查也难图修着我心里先扛压米。这样俺最推荐你别急着恰干他念图去就行堂修把他念图再就行如这他连图等就行的恰个枪个堂这个鬼这处如今别加了配不怎么行行吞图大不如有些云呢枪单东不行写不单推荐羊就日日往为送美的盘东千不行营养俺做偏起为盘东的味素你们做的汤他们跟他把戏了别行于别他呢推荐羊初年汤剂无错如王秋为托不及他的独素业经七日天夜就日日行最差中年七素给军大决心独别吞吐俺做一起冷穷土三位新美的金楼的今天大家切过心没一难。我讲俺从角度明白一路沿路的庞杂的问题，苏醒了推荐这边准备三东西给食堂。
tuzuni

0: chukyo nga shurkintu. Tseso ni sikse nga darkintu. Sengalam so, kongtu olinki la nyanjun shubni rongbu rangzun ni chibi tuzu jebi lukzum tehi. Shamlaya nga nasu motu dhagri zhugtan ni chibi longmar ta ngangu jebi tuzum di jikse nandu. Longmar ta ngangu Yosu chewe jimju jikse ki bache rimu nyo je shunglam tenki naso kori la chung chung dachin jibu xin. ngashu chaya chikde zhowar chie. Kisi ngachi jimba sewe langkhor ki zintu, jimju xieje wewe kalwa xiki, gaksa tang numgu nor de dong nor tipse, lo yu le gongbe tuingin chungwa kor ma cha. Yini yang, tante chenri bencho pewe jizo ki nyu zhu xiong lam de intu. Tantong yang, langkhor ki la kher me jing, nyen yob xiamu me kwenbar, kang du jidu du yekyu mergyu la tona me chebe. Kalua haja mang le. Jimju xieje wewe kalua genba yang tewe mang. Merchung senpar chakchum shuwe yeba shiki. Lamjang ki yurge nangtu ngubyo chok shin. Lengsung ki saru yewe kalua mema shiki bongpa gui shintu. Chame du shuwe chage rimu rim shin cheru yede ya yun cheche ne chechir. Lüpung ye yun cha ki tsumur tim. Godin lukbe gengsum lukhor ki kolu ji karu de ti parme tu kowa ni. Sedan zhuna ji mutu tu dun la yukdu yi ham sim chewar du. Mi sum ni nga, nga ni ju, ju ni nishu, nishu ni sum ju xin. Sidu lam yi tu jimjun tun ye la sebe demu wa chok zang ka jawa dar changa goyu jing ji si tong du yi mi sum rik rik ja. Masi mema teni gawai kurki nensin uja jache ngoche du gyurwe genbu gogar shikze la. Jigbe tebe pujung teni lulun genbu te cao yindu. Kimzang ki che tang jorgu yi le tu su tang kang shik yang mikongbe jigdin tu durgin yun yang. Chiso le yang ziwar zimbe jowa te semyu le tebe tungin di suibzi. Demu we cho chamzir gi yawai xinang ki pabu kien tu senxin. 连日，德兴年纪年纪为时期，星期长廊镇了年为干部贴，这位乐松兄弟叫龙去叫印章丁去签名。这些以干部加码图版送你查完水图，我是马将给老会南南七进，他们同的单位镇住年多别浪过时，迷茫以空心丢你，刚送老过去干部电视的。 田母巴西浪的演员温秀本米了对心，捏住了舆论起劲的。某些龙马了蘑菇班旁去右边前年级恰火的随行，田开年过项目忙困别，过差绿了官巴没面试。可是干部过干的接了年为干些松皮龙马就走了盘土印咱们公园去，刚松罗锅汤冲住浪锅泥东土拍给草席压没水劲。
1: 人家给米绿人不起，这一位恰过汤，全部崩为我所了。路有了这边穷鬼穷卡了些，对汉汤、村南、徽州汤给这一类的，连连归为马布罗给叠着嘎了硬骨钱木头边，其实给穷鬼的穷是。运动给推走嘎这嘎了国牌牌出去，那么苦了，我去人不社会做蓝天，让蓝让给你看。 家里团住了几届团聚的立业吧，短命啥？珍珠团建去农村的，即便只算了独自单位农民中的日节，密码看数据啊。运动去硬骨盘里，他说：“老有来工被厕所给热水的中央没一难。”米江湾玉米塘、南米塘，一起热锅肉准备老两干部了菜西边，看最近一位我有年初的。 提莫尼都唐连切卡巴尔去世。原本充电卡的摩尔，今朝年度被落单那一批弄了过的，是对老马将给这次执行托尼扭曲切根糖，年过项目困苦些，直接沉淀所卷卷进的样，也是卡罗沃的错，今朝那天没被卡尔。 텐도 인도 카페 고메 루체키 쩨쩨기 총제 데미테과 제추디 예르규 머둘라 쮸 테무타 삽 냄뷰 고르웨 쑤가 나무네 토르휴 첸리 벤조르키 페게 총탄 총세 유룬탄 유룬소소 양타 레와 치통키 추야 뇌마 제웨 슝람 제망네 지양소 피디 지소 코르규르 더비 강레 준유베 남시에 라소 제웨 추기 콜로주튜 짐주 직수니 된자 치소 송웨 고제탄 차고 년가 고베 자가 임바 마제바나쇼 생남소 공토 린게르 닌준 슈브니 더지 주단네 지베 롱마타 응구 지베 뒤좀테히 디링키 좀리 가젤레세 슈삼 다가시기 린게네 응줄레제 셈바 토치

0: 去明年中，突然下班摩擦，天气观看上，我们没特别热天认真吧？AI这么一，既然你明年准续别来参赛，就不错。今天天气观看上，过年年头大土，中央农村年轻积极来控，团结吃两套，规定续别，集团筹备都是颠簸组，两个人不三不白白，各级别。
1: 人民年准备年准续别来参天，三百二十四个月。天地来参南，我来过去土。新疆去，监管他，级别来团来把主席快把提出去。年前新疆有个人工岗位来总体，甘肃来控西个南，这双张勇下一甘肃省区在去巴西拉雅继续来做托运。这双昆明云土快点了，电轨不谈，普助南欧用武器冲击土。
0: 两个七个月半人长途，带用七的车友。空气甘肃康南大沃市郭二年东阿吉一，着送东贵宾轻松去，可不轻不是。谈到大沃市，郭二给人别甘肃小区再去八十九个多遍，罗晋南郭二天气没心脏，群众突击都极限度。张勇下一，托做天呢，新疆去监管他，级别制作恰恰用用规定单位，对日协议。第六年送。
1: 新疆去龙安村去，吃过中央办各处旅米菜来点了，谈不起呢。监管他，级别小区跟送天，忙去托着一个七月十七，南昆明文办、多数文办、开启市政设施都几年，女婿叫外监管给解决，可是这半年雨过他，得对律师申请审别，让来那这组别派他。其实可是偏用开不呢，官方破局军团改革单位派，巧几年监管处。
0: 此处给地基了松脚土不马塞，呀，级别毛王别热哇呀，铁土不充裕。记得级别七年修给你，一年冲击给银河超充气，绿色充气，绿色年卡拿。结束修为，再过些我数年时，又不听呢。安徽星期年，因为监管杀出你去，那天突然打完你人去，做些雨果塔，绿色操作周围推行时，平均开车为推停，那天明年全部算不马塞。
1: 孔乙己，三零五化长波如果级别各级值班员占据，杀出你去，内地小区楼各个以人重新。孔乙呢，监管新疆一类冲击图，如果着线动员，用具体呢，杨特别当个新人都极限优势，因火超重绿色重启，积极今年无用可以。绿色年看天，第六季的准备七八九个人，我数过一千不能送，全职送每天二十四小时，下对七八天呢。
0: 期间，闽南娱乐艰难去，心情险大呢，因为这双讲越级我就切多。律师眼看他话题呢，监管冲热水胸闷突进。进入年冬，下面你说咱们绿老酒牌，让给土，落那出去谈，体验去监管米场体，群众同桌送谈吃完一谈，三月初新年，再去给贵国学青温馨预备的监管去，七九米可乐，各数千米托不谈，监管撒康了，搭档一把。
1: 如果着新塔，律师能涨提年薪大概七十多万索。第一，城市联文版，进入年冬，下面送去送了劳力个。让别去，这双明年变作细菌体，同桌送不来给为热我预备时，这双明年变作皮给动物体。巧几年，忙去电子空调单位实行电表，电表是硬了。杨再去，不由人不去开机开窗时间一，第二，西双去来团年选呢。
0: 这双去秘书团购，设备扩大前年，这双明年变成干菜团队，推荐单位吃到半个不谈。这双明年准备团菜团，甘肃安扎，如果着新团，律师说了，改表级别，四句推荐团当官是半月。明儿新疆去，甘肃团来团，环保报告组别团长说，难遇不谈。四句去，规定我永远推荐着新月，记得团别去，你是怎样？新疆有个人更讲他。 新疆团结组织慢吞塔，海南新青，云南新青受新青塔，中重庆节交给去查到多，看叫民工前年。如果着新塔，律师申请审别，让来南京文书问你不塔，申请塔中重庆节卡去。如果着新塔，律师团工，平均几日塔？准备昆明平均几日？菜西卡，平均开林节了规定档期。
1: 新疆去春天前去，如果着新塔，律师必定电视卡去使用前年。律师塔，忙随送纸塔，律师塔，亲信送纸所去，肯定如果着新的团结队的，推动去，如果着新动画塔。
0: 有人去甘肃大江去协助其他偏村团突破签约。第六，到我唐伯年送新疆去宽阳年人不清他体验去女学监管了。甘肃协助在这特色转变南昌别个出狱。新疆图面对七八他若那出去也轮不马赛。接报七八与人不清他体验去女学接送引起。天图切他明白。明时到我时才是脱学了官儿给建议甘肃协助在这八十零个月不他。连空气甘肃塔你们大多南对甘肃年岁十四节出席了铁玉皮记得准备得救牌新疆永肃全甘肃协助在这八十七公二十年冬七的狼一个塔甘肃协助在这国同住集团七万给他三月给你提前吧人不听他提言去女学监管你这个冬天呢天不投玉皮四句去夹表提没菜板新疆有个人用中去阿里哈贝国年甘肃协助控制了建筑七百块去切得卡就是吧八镇千年甘肃协助马拉出租几个人超过七八年今度甘肃马铁扩展三点动位牌塔重组塔地区去甘肃各地女不休息动位所卡就去牌今度孟西七八塔地区各地七八第十题七类地区七八面具塔旅客所用送机级别甘肃协助扩展中西西用牛军队营不是新店民呢扩展起诉切入东部地新疆有个人用中去毛王别罗尼娜每天七只阿东了有人大用开进去十种比喻超过千年每波监管监督给我他监管制作给变作多清了新店民的监送突破超过吧卡塞病毒面具塔旅客所用送机级别协助军队定色度到我的第六年送新疆有个人用中确定地塔运用香港去让中中去接了你多亚面你色住流氓区团委局撤地监管送入去自身拆除拉达七百团座撤地监管去地堂塔面具塔旅宿送机去协助六者十种变化塔连年托去中达全部军队变化监督了第一年中达了归地当地昔日面具明年协助女不塔出在安慰狂多单语明年牌罗纳出去人了塔提言起监管民的日本日清阿东出给了面具塔旅宿送机去协助变化塔罗纳出去人了塔提言起金队女学监管民的清阿塔去给了地塔接报塔协助主语今的古别去祝你去了门以重叠起康庭不错就对协助地面给嘎嚓别别落看了七八错开了三星预备塔不错几个人去七八冲冲吹短途熟悉古站塔给手冲为开了三档了你去七星预日在这块图七八南拍地出地去怎么自行预备七别跪着出现汤浪图超星预三年卡给吞空塔米波贴嘴的开嘴塔送机前面新疆去女手与贵那么拿错给不错协助狂别东西预龙阿千去恰贵就是别人新疆永肃群众菩萨协助南站亚塔就面对了年数千年秋间托班蒙古国通秋松塔七王阿塔三月古星雨南站提大了地面新疆永肃菩萨协助扩展女巴云退狂动清巴塔普居长波电波阿帕林清雨康庆菩萨秋对协助地面里天喇嘛以重叠起雄祖盲年官边菩萨列空通阿提音巴塔罗那其中了新年真正日送了业余不提罗那名称为七别大用鬼哭用了切图于不是普索是不是夸罪了兄弟给不谈推崇普索科斯西居家苦心点别啊规定东西于罗那前期敲鬼军阿别国粗罗新疆期铁位女不起为西居给夸罪他铁位列别是不是夸罪铁位亚起为从热盘抗界的托年甘肃塘普索孟村日我团队的提问题让我们用错图别文章自认识的有心语
2: AI 居民年主突然三百五十二现在观看上我们每特人类的年主把 AI 这么一去让你年年主学别来前三个歌手
0: 先天天界向了国际图从为行情突然重叠图龙的东西是多龙三天许女多数热度偏行气是快不是数据营从文行情马路区推进创建年日本有这个中年时间啦从文行情南区阶级性别陆续人类的拆迁创建几不提压抑人类的三个性不提托
1: 创建元素人类团来体来个期间密查你这些东西怎么信念日本人类的团来体盲错不要跑了你这趟密是偏村着望他便是娘这个家庭团来是的主语团来人心他给书信情不谈对念心情其修了老子开吧盲不习惯日足给你那天造我出念谈个起诉他人类杀对团来了心就谈杀比查到从来铁东六十六中塔军舰所去铁公司顶十秀突破前面日本人类去军舰看孙不塔杀对偏见的多数满吃不前有山东年永为寻龙黑水坝三千级团人创建图天气吃不塔恰下主语不低唐给黑水坝恰下主年龙军的电视语况起唐个同门通过村到南巴找我塔习近策别人们军练阿让去一万热度超松西西语同年电木到我呢他爹牌让给偏偏阿咱们这里住土预备狂了在孙给六十天狂速去不马赛铁外讲那天是西讲强烈在我祖语真情祭坛找为心情闲烈永为熊的内狂记不明对人创建去只有千百冬季第二本心呢因为罗县人给用给心情他创建九年用为那群六十不习主合作团员宣布团人创建图六十期来团那休息语狂最初他给提前了讲把后面七星别还是不约了杨人类杀对团在取归区别来对不养育吧杨差别从南头铁东切不语日空九十天铁位加起别冲热球速铁铁东新别新不来米杀不养育心情闲年用为熟女独戏杀不谈那在杀不缺别当于了退位去从未去这龙忙不切的预警今日他陆续给黑把他对抗给宋米图吧来对肉脚去确定脱个娃娘给天娃别日他偏村直至七百地不明不说普上退年前提大七代前年米鱼图经常给追击脱不起鬼明天退人闯进去七年得不宁马拉克西区团队前面秘密协助主队提供时罗教给你罗协助行啊爬给天空团人创建的明白日本人类他叫我预备连日拿修备拿选草板命令团人创建去圈用了特别珍惜他这大西北巡旅西藏了大街前面云南前期第二世第二世纪冷路走的圈动日本土面对拿选协助顶住前面协助制度给马拉囊住预备他人不信一擦他卡岁年明年西昌三不赢不他连续年初三不赢吧日续特朗普下东突破界签约日国内对巡旅三者起为内吞了命令吞人闯进去人类与国他跌错欧元天卡秘书吞空地前创了德国托丹索参不止去切的日续某日他去冷路作业对抗给宋他内对肉脚西街打完松脚在女狂多少天年民失去对不他其用所不喜恰狂比起几对甚至他去女点前语提谈推送日国那对许女杂志很作给小徐地步杀对组织前面日国那对许女杂志激情起不变的许女让状他跌错

0: ki zup chi. Tsenpa mangbu nyanggui je ki nambe to ne. Xing qin xie ne yongwe xun nul bie shi ji tu ta. Chalong rong shi ki qi ju di si si zhu yu.
1: Kho le di to la. Mi tong ju ru jie ju zam tsua ge si yu. Xian dan min zhu wei kira ni ti wei ya pu du chung. So su nambe to ne zho yu ta. So su nambe to ne gen ku ruwa. So su nambe to ne nyam ju. So su nambe to ne ta zu. So su nambe to ne ga xin. So su nambe to ne puk du ngun gyur che du bie bu qi. Kye dan nyam du, zhong gu di ni re ni ki nambe to ne tin rup jin ngun du yu war qi. Zhong gu nambe tin rup jin. 中国南北界的北部前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民族广播
3: 携手新时代 奋进新征程 新时代新征程 新伟业
2: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 治国方略
4: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5: 第13讲 先锋队 与中华民族独立解放 1919年至1949年 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 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 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 100年来 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 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习近平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是中国近代史中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1921年7月 中国共产党诞生 这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中国共产党 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扎根中华文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把阶级性与民族性相结合，把民主革命与民族革命相结合，把现代国家建构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相结合。 团结带领各族人民共同奋斗、共同缔造了新中国。中国共产党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族人民追求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血流到一起，心聚在一起。 不断强化中华民族整体意识，推动中华民族从自在走向自觉。在这一时期，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发生了一系列巨变，营造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独特历史环境。但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并未根本改变。 中华民族依然遭受三座大山的沉重压迫。实践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能够超越近代以后其他任何政治力量，团结带领中国各族人民取得革命成功，实现中华民族浴火重生，重现文明荣光。第二节，革命新道路。 自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各族人民走过了28年浴血奋斗的革命历程。曾经被视为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 逐步组织起来，紧密团结，互相支援，共同斗争，从根本上扭转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开辟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在这一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成功探索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新方案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新路径。四、边区民族治理。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边区政府和抗日根据地展开了一系列民族工作，在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政治上，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开展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建设。1937年，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规定，边区境内人民不分民族都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这一制度保障了各民族的政治平等，促进了各民族的团结统一，充分调动了各民族共同参与边区治理的积极性。中国共产党对苏联处理民族问题的模式进行了反思，吸收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的历史经验，借鉴因俗而治的制度经验，摒弃了传统族群治理中高度依托士绅豪法等本地特权阶层的弊病。1941年5月1日，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规定，依据民族平等原则，实行蒙回民族与汉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平等权利，建立蒙回民族的自治区。经济上，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注意调整不同抗战主体的经济利益，协调平衡各阶级阶层之间的利益关系，激发共同抗战的热情与意志。陕甘宁边区政府十分重视帮助蒙古族、回族等少数民族发展生产，提高少数民族群众的生活水平，减轻其税务负担，在粮食和日用品方面给予帮助，尤其是大力帮助建立工厂、开发矿山，使生产得到发展，人民生活得到改善。对从敌占区和国统区迁来的少数民族家庭，边区政府帮助他们安家，给予救济或供带口粮，调配土地和生产工具，解决生计问题。这些举措大大提高了边区蒙古族、回族等少数民族群众的生活水平，一度出现大量回民涌入边区定居的现象。文化上，中国共产党帮助少数民族发展文化教育事业。陕甘宁边区政府提出，发展各民族固有文化，协助其发展教育，提高民族文化水平。边区各级政府大都设立了少数民族文化教育机关，负责少数民族的文化教育工作，成立了蒙古文化促进会、回民文化促进会，尊重少数民族的文化习俗和宗教信仰，发扬蒙古族、回族等少数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中国共产党还创造性地提出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目标，使之成为各族人民自觉接受的新文化，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凝聚了共同的文化价值追求。中国共产党始终注重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党创办的延安民族学院，在进行文化知识教育的同时，还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宣传党的民族平等、宗教信仰自由和相互尊重民族风俗习惯等政策，造就了一大批有强烈的中华民族整体意识、勇担中华民族解放和推动国家发展建设使命的优秀人才。五、中国命运的抉择。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各族人民热切希望实现和平民主。1945年10月10日， 国共两党签署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及双十协定。然而，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统治集团希望维持独裁统治，继续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老路。1946年，国民党政府组织军队进攻中原解放区，挑起了全面内战。中华民族面临着两种命运的抉择，一个是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及光明的新中国，另一个是继续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分裂贫弱的及黑暗的旧中国。中国共产党坚定选择团结带领各族儿女追求光明的新中国。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了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大联合，建立了最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解放战争。这一时期爆发了1230运动、520运动等反饥饿、反内战的斗争，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全国各地各阶层各民族的人民群众抗争在一起。中国共产党的各级党组织进一步发动群众开展土地制度改革运动，解放区获得土地的翻身农民为保卫胜利果实，或参加人民解放军，或以各种形式支援解放战争。中华民族在反对内战的浪潮中凝聚了新的共识，主张爱国反对卖国，主张民主反对独裁，主张和平反对战争，主张发展反对倒退。国民党反动派完全陷入人民解放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经过战略防御、战略进攻阶段，中国共产党不断消灭国民党有生力量，发起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和渡江战役，以摧枯拉朽之势彻底打倒了国民党反动派，夺取了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中国共产党赢得解放战争的胜利，靠的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靠的是全国各民族各阶层人士对中国共产党能使中华民族真正站起来的信任。各少数民族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有一个历史的辩证的过程。随着西方列强的步步侵略和西方民族主义知识的传播，各少数民族仁人志士也在苦苦求索民族自由解放，进行了无数次可歌可泣、不屈不挠的斗争，但最终都失败了。正如乌兰夫说的那样，一切可能的途径都探索过了，一切可能的办法都试验过了，蒙古民族仍然在黑暗中摸索。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各民族在平等基础上联合起来，共同反帝反封建，共求中华民族解放的革命纲领，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希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帮助下，各民族群众真正认清谁是朋友，谁是敌人，深刻认识到各民族革命是中国革命的一部分。只有在党的领导下，共同为中华民族的自由解放和繁荣昌盛而奋斗，少数民族才有希望，才有前途。正是在黑暗摸索和血火实践中认识到这一点，各族仁人志士才纷纷汇聚在党的旗帜下，一如百川归海，中国共产党最终成为中华民族走向新纪元的政治领导力量。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明确将民族区域自治作为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方略。1946年，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提出，边区各少数民族在居住集中地区得划成民族区，组织民族自治政权，在不与省县抵触的原则下得订立自治法规。 在这一具有政治纲领和根本法律性质文件的指导和保障下，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先后建立了包括五个回民自治区和一个蒙民自治区在内的一些区乡自治机构，促进了少数民族群众的政治觉醒，保障了少数民族当家作主的权利，增强了他们的中华民族整体意识。在领导内蒙古自治运动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意识到，用联邦制解决民族问题存在着被大国操纵和利用的隐患，也可能存在国家分裂的巨大风险。1947年4月，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执委扩大会通过《内蒙古自治政府施政纲领》，明确指出，即将成立的内蒙古自治政府所辖的自治区域是中国的组成部分。4月27日，内蒙古人民代表会议通过《内蒙古人民代表会议宣言》，郑重宣告，内蒙古自治政府是内蒙民族各阶层联合内蒙古区域内各民族实行高度区域性自治的地方民主联合政府，并非独立自治政府。5月1日，内蒙古自治政府正式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内蒙古人民挫败了少数封建上层分裂势力的阴谋，创造了民族区域自治从理论到实践的光辉典范，为后来新中国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确立为基本政治制度奠定了坚实基础。
2: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6: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7月1日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8名为党和人民做出突出贡献的党员，获得七一勋章。七一勋章是党内最高荣誉，2021年建党百年之际首次颁授，当时29名党员获得这一荣誉。今年是党中央第二次决定颁授七一勋章，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勤、陈俊武、赵亚夫、钟觉等8位同志获得这一荣誉。在截至目前获得七一勋章的37名党员中，有2位来自艺术界。今天就让我们走进七一勋章获得者，表演艺术家蓝天野丹心向党以艺报国的无悔人生。新中国成立后备受人民喜爱的话剧成为了中国文艺事业发展的重中之重，为此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正式建立，简称北京人艺，力求打造拥有中国风格的世界顶级剧院，使中国话剧成为有自己民族特色的表演艺术。蓝天野、刁光潭、田冲、朱旭等人成为了北京人艺的第一批骨干演员，这个地方也成了蓝天野全新艺术生命的开始。北京人艺坚持艺术要逼真动人，就必须注重生活积累，所以建院之初并没有马上排戏，而是要求全院专业人员下场下乡为期半年，体验不同生活，先体验后排戏，也成了蓝天野贯彻一生的演戏秘诀。后来老舍先生的著名话剧剧作《茶馆》被搬上舞台，其中有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分配到了蓝天野的头上，秦二爷。这个人物是一个维新派的民族资本家，年轻时意气风发，狂妄不羁，敢于和封建势力做斗争，年老时耗尽心血，经历实业救国的失败， 又尽显一个普通耄耋老人的无限悲凉。

0: 65岁，角色从风华正茂走到垂垂老矣。他也在漫长的表演旅程中从青年走到暮年。那么在蓝天野自己心里，这个他演了30多年的秦二爷究竟是怎样一个人物呢？他又是如何一步步将其塑造出来的呢？让我们一起听听蓝天野怎么说。
1: 您别那么办呢，
2: 我不但要收回房子，连乡下的地、城里的买卖都卖了。
1: 您这是为什么呀？
2: 把本钱拢在一块儿开工厂。
1: 开工厂
2: 啊？啊，开个顶大顶大的工厂，那才能救得了穷人，那才能抵制外祸，那才能救国。
3: 1956年的12月，老舍先生到北京人以来给我们念剧本，念完了剧本，当时北京人就宣布说，现在北京人已准备排茶馆，就演员可以申请角色了。
4: 当时您没觉得这个里边有什么角色能跟您对上？
3: 我想不出来我适合演什么，我就没申请。
4: 嗯，
3: 那当然最后是导演提出来，剧院决定。
4: 嗯，最终的剧照当年老之后太经典了，大家茶馆最终就记住了这三个人。您在正中间，
3: 有我们这三个老头，有我的，只有两张是拍得好的，一个你说他站在中间，
4: 嗯，
3: 那个是1958年。
2: 小王，你这儿的房钱是不是得给我往上提那么一提呢？当初你爸爸给我的那点房租钱可还不够。
5: 茶馆是中国当代戏剧创作的经典作品。1956年，老舍先生创作了这部话剧，展示了戊戌变法、军阀混战和新中国成立前夕三个时代近半个世纪的社会风云变化。剧作从一个茶馆为窗口，折射了当时中国社会的芸芸众生。蓝天野饰演的秦仲义是裕泰茶馆的房东，是维新运动之后出现在政治舞台上的新生民族资本家代表。这样一个人物，既有干事业的意气风发，又有在现实挫败面前的软弱和失望。当时蓝天野只有29岁，在得知自己将要饰演秦二爷之后，专门找到了一些过去的民族资本家去认真的观察，而且还特别做了很多的人物小传，提高自己对秦二爷的理解和感受。
3: 这个人物是我创造的，我原来啊，我搜集了各种各样的人物形象的照片，还有呢，什么时候报刊上，哎，我觉得这个人，我把它剪下来，就是这种人物，已经我搜集了1000多。
5: 当时的蓝天野并不知道，这个戏份不多的秦二爷将会成为中国话剧史上一个经典的形象。1958年3月，话剧《茶馆》首次被搬上了仁义的舞台，连演了52场，场场爆满。北京仁义当时的院长曹禺先生兴奋地对老舍说：“这第一幕是古今中外剧作中罕见的第一幕，《茶馆》成了中国当代戏剧创作的经典代表。”在采访当中，蓝老告诉我说，在茶馆几十年的演出里，他印象最深刻的是1980年赴欧洲演出的那一次，这是中国话剧第一次漂洋过海走出国门。
3: 轰动，极大的轰动。他总的有一个叫东方艺术的奇迹，
4: 用了奇迹这个词儿啊。
3: 因为他没见过，
4: 嗯，
3: 也没想象到中国的话剧是什么样。下午给我安排了一个日程，是参观这个，就是我们一晚上要看戏的这个剧场。
4: 嗯，
3: 我还碰见一个女演员，
4: 嗯，
3: 她说你们是，我说我们北京人艺，我们今天晚上来看戏。哦，那好，请你们到我的。

0: 化妆师，
1: 这是很大的尊重
0: 啊。我们从你一个戏上能够看到，中国新中国变了。
2: 兰老告诉我，他永远忘不了一位观众对茶馆的评价。那位观众说：“看了你们的戏，我才知道革命为什么发生。”兰老说：“这比夸他演得好更让他高兴。”观众看了戏能有所思考，这让他感觉到了演员这个职业的意义。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4: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山上产金，地上有米，金米村。这个依据地上地下物产命名的村子，千百年来，居住在这里的人们一直用他们的淳朴、勤劳与智慧，表达着他们对有米有金生活的质朴向往。时光更替，梦想如春。不知从何年何月起，金米村里突然生出了一种黑油油的大地的耳子。他们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一朵一朵、一盆一盆地旺盛地生长。自此，那个曾经开山取金、耕田收米的时代就渐行渐远，随之而来的是令人欣喜的青山如金、绿水似米。今天金米村在几辈人的接续努力下，早已演变成了另一个崭新的大世界。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正在追日赶月、热火朝天地开启着新时代下的追梦故事。

广播剧金米大地的儿子，出品人杨斌，监制王化新，策划田增军、郝小宝、梁生树，艺术指导邵成博、张国宁，编剧汪红娟、左京，导演王正。第一集。

0: 郑春，郑春。
1: 嗯，嗯，月夕啊，你还没走呢。
0: 是啊，你呀，为村里的事都累趴窝了，跟我说这话都能睡着。
1: 哎呀，这几天把人忙的，交谈后脑勺，一刻都不得闲。
0: 哎，刚才你睡着，是不是又梦见你爸爸了？
1: 你咋知道的？我是不是又说梦话了？
0: 可不是嘛，只喊爸爸。这山上的金矿都封了这么多年了，你说你这心里的坎儿怎么还一直过不去？
1: 先别说这个了。哎，月夕，现在几点了？
0: 我看看啊，马上就2点了。
1: 啊？哟，糟糕！下午村里收耳子，我这是要耽误事儿的节奏啊！
0: 怪我，怪我，没早点叫醒你。
1: 会呢，你这不叫我还不是心疼我吗？啊，
0: 去你的，谁心疼你。
1: 哎，月夕啊，我现在得马上去村委会了，要不你就先忙去吧。
0: 怎么跟我走？
1: 哎，那可不敢，不过村委一大摊子事还等着我呢，你多理解理解我呗。
0: 嗯，那个郑春，其实我今天来是有一件关于你和我的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和你商量商量。
1: 嗯，商量？哎，不用，咱俩的事儿啊，你说了算啊。我先走了，月夕。
0: 哎呀，不是你，什么呀？要是我能说了算，就不用等你半天了。

0: 开呀，郑春，我们总算是把你盼来了。
1: 嘿呀，这都是等我呢。
0: 是啊，等你验货过秤呢。
1: 尹文叔不是在吗？
2: 哎呀，不一样啊，这能一样吗？
0: 对，不一样。
1: 没啥区别，我来了也是这么个流程。
0: 可有你在，我们心里更踏实嘛。
1: 尹文叔在，你们也要踏实。这离了我这颗胡萝卜还不坐席了啊？
0: 成不成席我不知道，反正啊，我们就是相信你，对不对啊，乡亲们？
3: 就是就是就是。
4: 哎呀，郑春，你瞧瞧我混的啊，再卖力气也是一地鸡毛，不入乡亲们的眼啊。
1: 那咋能呢？乡亲们是和你闹着玩呢，你可千万别当真了啊！
4: 哎呀，
1: 嚯，这已经收了这么多了，玉飞。辛苦你了啊！
4: 我才不辛苦呢，你不来，他们这些耳子大户过秤一点也不积极，
1: 这是咋回事啊？
4: 这不秃头上的虱子明摆着吗？他们呀，就是想让你亲眼看一看他们种的耳子的质量有多么的好，多么的与众不同。
1: 哎呀，我们这金米村的耳子的品质，那都是一等一的好。来来来，乡亲们，抓紧过秤了。
0: 哎呀，来了来了，郑川啊，先称我的。郑川，你好好看看，我这可是货真价实的耳子黄。
1: 耳片厚实完整，面黑背灰，色泽光亮，不错，看，一等品了。过。
4: 刘叔，你那称过重的啊，往库房里边放。哎，对对对对对，往最里边。哎呀，码好码好。
0: 宇飞啊，你可把标记做好喽，千万不要把我的木耳跟别人家的搞混了。
4: 放心吧，刘叔，这都记得清楚着呢。
0: 你瞧瞧，库房里木耳包堆的都快赶上秦岭山了，真出了错那可不好查证啊。
4: 刘叔，您老就别念叨了，今年有咱们李正春支书亲自验收，亲自称重，还有我这个咱们金米村千年才出一个的大文书亲自登记，您老还不放心呢？
0: 哎呀，放心是放心，不过老话说得好嘛，小心驶得万年船吧。
4: 哎呀，看您说的，村里的事我是啥时候不小心了呀？刘叔，您老就别叨叨了，克里马萨，抓紧的。
0: 咋，嫌我烦了？
4: 这哪敢呀，这不人多我心里着急吗？
0: 哎呀，好吧，可我就是担心咱金米村耳子黄的好名声让那些想以次充好的人给毁了。
1: 于飞，刘叔提醒的对，仔细点没坏处。
4: 哎，对对对，严把质量关，拓宽市场路，这是咱们每个金米村人都要铭记在心的木耳产业发展理念。
0: 没错没错。
5: 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少在我面前胡咧咧，你不就是得了个一等品吗？
0: 没办法呀，哎，谁让咱今年种的耳子质量又好，产量又高呢？你呀，就慢慢排着吧，我得赶紧回家再拉耳子去喽。
5: 用句广播普通话，你这叫臭显摆，就你能不够，看看明年不超过你这个老小子。
0: 好啊，欢迎超过，不过你得有那个本事。
5: 嘿，死老刘，你别瞧不起人，你等着吧，我迟早会成为咱金米村耳子种植第一大户的。
0: 好志气。不过老金呢，我要顺便告诉你一个秘密，我的耳子棚马上又要扩大规模了。
5: 对谁？小心闪了你的腰。

0: 刘老头，一大早不去侍弄你那个儿子棚，你猫在这儿干啥呢？
1: 没看见我正在带孙子吗？
0: 儿子可是你的命根子嘛，今天怎么还带起孙子来了？
1: 哎呀，别提了，村里的学校今天又停课。
0: 哎呀，难怪呢，咱村这个破学校，三天两头的停课，还真是误事。
1: 是啊，现在有条件的都把娃娃转到镇上、县上去上学了。村校里的娃娃越来越少了，学校也变得不太正常了。
0: 哎，以前没钱，你念不起书，这现在呢，钱倒是宽展了，可是又都跑到外头去了。
1: 可不是嘛，就单村里娃娃上学这事儿，就把人愁死了。
0: 老刘啊，干脆叫你儿子也把孙子送到县城念书算了。你要知道，误一代害三代呢。
1: 哼，我倒是想送呢，可那不是还得大人去专程陪读吗？我家没这条件呐。
0: 也是啊，你家弄了那么多的木耳棚，人是走不开啊。
1: 哎呀，还盼着孩子们成龙成凤呢，可这学校把人闹得，哎呀，愁死个人了。
0: 嗯，熬着吧。我想，总会有办法的。
2: 常理啊，等一会儿宇飞和老书记来了，咱们今天务必把村里存在的卫生问题，在这次会上给他解决了。
3: 知道，可这开会时间眼看就到了，这他们怎么还不来呀？
4: 郑川，郑川，哎呀！这可咋办呢？咋办呢？这，
3: 哎，老书记，出啥事了？
2: 老书记，你别急，慢慢说啊。
4: 这宇飞啊，为接我来开会，车在半道上，把那金有德给撞了。
3: 啊？把金有德撞了？这咋搞的嘛？
2: 常立，你别打岔，让老书记说说具体情况。
4: 哎呀，都是为了怕开会迟到。宇飞把车开得快了些，
2: 人没事吧？
4: 哎，从外表看，就是蹭破了点皮。可那金有德非说，他受的是内伤。

0: 在地上死活不起来啊。
1: 哎呀，这个宇飞，赶紧送他去医院检查一下呀。
0: 说了，我和宇飞好话都给他说了几箩筐了，可金佑德说啥也不干呢。
1: 不干？那他要咋了？
0: 咋个样？赔钱嘛，狮子大开口。
1: 那他要多少？
0: 3万，一个子儿都不能少。
1: 哎呀，他可真敢要啊。
2: 就是，哎，这个金老汉他疯了吧？啊，这简直就是敲竹杠嘛。哎呀，
1: 好了，程立，先别说这些没用的了。哎，还是让我亲自去一趟吧。
0: 哎，郑川，这事儿你出面不好吧？
1: 没啥不好的，那事情既然已经出了，就要去处理嘛。
3: 哎，郑川，金有德可是你未来老岳丈啊，他本来就不同意你和他闺女金月熙好，今天这事儿你要是处理不好，那可就把他得罪了，往后你和金月熙的事情那就更不好办了。
1: 没事，我心里有数。
0: 要说吧，这金有德除了有些得理不饶人的毛病以外，本质上还不算坏。
2: 还不坏呀？啊，这金有德可是咱们金米村里出了名的麻缠人。郑春，我看你还是谨慎些好啊。
1: 行，知道了。罗书记，今天的卫生会就交给你和常立了啊。
0: 好好，那你去吧。
4: 山里的天气说变就变，刚才还是艳阳高照，这会儿却响起了轰隆隆的雷声。在金米村的村道上，村文书尹宇飞的轿车旁边半躺着一位头发花白的老者，他不停地呻吟着，显得非常疼痛。
5: 哎呦，哎呦呦，哎呦呦呦呀，疼死我了！哎呀，
6: 有德叔，有德叔，您看着，这眼看这雨就要来了，您老还是快点起来吧。我扶您起来，让我带你去医院好好检查检查。
5: 去医院？我也想去，我动不了嘛，你看这一动，我疼得要命。哎呦，
6: 有德叔，那您到底是哪里疼嘛？
5: 我这儿疼，我这儿也疼。
6: 那您，
5: 哎呦，我受的是内伤嘛，你肉眼咋能看得出来嘛？
6: 那这样，有德叔，那我现在赶快送您去医院不就行了吗？这，
5: 医院我是要去的，可是我，反正是你，我不能让你跟着我去。
6: 这有德叔，这是为啥嘛？
5: 不为啥，反正你就是不能一块儿去。哎，
6: 不是，有德叔，是我撞了你，我总得知道我把你啥地方撞坏了吧？
5: 你知道有什么用？到时候你还不是把我往医院一撂，你就跑了？这，
6: 哎，这怎么会呢？有德叔，咱都是一个村的，我能跑到哪儿去啊？
5: 那谁知道呢？反正不相信你。哎，
6: 您不信我？行。那您不信我，那你说咱咋办吧？
5: 这么的吧，你直接把钱赔给我就算了，回头我让岳西带着我去。
6: 回头？您现在都疼得动不了了，还能等啊？再说了，这岳西人现在还在城里头呢，这也回不来呀。
5: 你不用管了，你钱给我就行了。
6: 不是，有的说你，好吧。就让岳西陪你去，可你要的钱也有点太多了吧？
5: 哎呦，哎呦呦，哎呀，这多吗？我咋没觉得？哎呦，这要现在上医院啊，这没个几万块钱备着，那谁还敢去看病呢？
6: 哎呀，没那么玄乎，您老说的太夸张了。
5: 怎么没有？你没听人说吗？医院大门往南开。有命没钱没进来。哎，
6: 您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有的说，咱国家的医疗政策现在可好得很，您说的那是根本不存在的事儿。
5: 谁知道呢？哎呀，
6: 有的说，您就少要些呗，我这没那么多钱。
5: 哎，你堂堂个村文书，整天开个大汽车，你连这点钱都没有，你说我这话，这谁信呢嘛？
6: 不是，哎呀，有的叔，满村人都知道，我这个村文书的一个月工资只有2000块钱，就这车也是为了给村上的木偶跑销路，我自己贷款买的。您说我哪来那么多钱呢？
5: 你少给我在这儿哭穷！你小子可是我看着长大的哦，你沾上毛比猴子还精。你瞧瞧你经营的那些木耳大棚，那规模，摸个几百万那才怪哩！
6: 哎呀，好我的老叔嘞，那些耳子大棚可不是我家的，那是村集体的，这点您老心里很清楚呀。
5: 那还不是你说了算吗？哎，我可听说了哦，你们那儿子大棚，那每天的流水那大了去了，只要愿意，动动手指头，那3万块钱算个啥嘛？
6: 哎呦，您看这不是这么个事儿，村上面有书记有监委，那怎么能是我一个人说了算呢？
5: 哎呦，哎呀，我疼啊！
6: 刘大叔您这，
5: 哎呀，我疼啊！啊，反正这个我不管，你今天要是拿不出3万块钱，我跟你说，你就别想走。
4: 在村支书李正春赶着去处理撞车事件的时候，金米村的卫生大会也在叽叽喳喳的吵闹中开始了。大伙儿七嘴八舌的，早已吵成了一锅粥。
7: 江副主任，这会都开成这样了，不行咱就回吧。
8: 书记也不在，别开了，别开了。
9: 家里都忙忙的，还开个什么劲儿呢？
10: 静一静，静一静，
5: 安静，大伙儿安静。郑春书记不在，还有我这个老书记呢。
10: 对嘛，你们吵成这样，是不把老书记放眼里了吗？
5: 常立，继续开会。
10: 好，同志们，咱们继续开会。下面我先宣布几条纪律。第一，从现在起，以后上班搞环卫，谁要是迟到早退的，一次性罚款50元。
9: 我一天工资都拿不到50块，你凭啥罚50块嘛？
11: 就是，
12: 要我说，早上8:30到，太早了吧？我要送娃娃上学，那根本来不及，能不能9点？
10: 我不可能安排过分的事儿，对不对？没有半夜叫你起来打扫卫生吧？啊，你有事儿偶尔迟到一点都可以，但到岗了能不能自觉打扫？好几回了，镇上的干部都在那说，这随时有可能检查，就要把地上的破袋子呀都捡干净。可你们是咋做的？
12: 你倒是站着说话不腰疼，那你来扫扫试试吧。
13: 朱书记嘛，人家大学生嘛。
10: 我又不是没干过，别忘了，咱们金米文明村、卫生村的称号可都是在我手里扫出来的。
14: 哎，行了吧，别动不动就翻我老黄历了，都过去了的事就不再别提了。再说了，我们金米不还是文明村、卫生村吗？是朱书记嘛。
5: 安静，安静，都别再吵吵了。我来说两句啊。前两天啊，我们去人家安吉渔村考察学习，见识过人家的保洁员，哎，那可真是自觉认真呐。咱跟人家比一下，哎，我都没脸说了。虽然说凡事都有个转变过程，但是有几条规矩，今天必须立下来。第一，按江副主任刚才说的，实行严格的考核制度，实行严格的考勤制度。第二，签到满20天以上的才能领取本月工资。第三，末位淘汰，动态管理，一个季度或一个月淘汰一个人。现在不提倡把公益性岗位只分给贫困户，贫困户和非贫困户
0: 都有资格竞争上岗。啊，咱关起门来说啊，你们捡垃圾的时候，啊，有几个弯过腰？我每次在村里走一遍，都要把垃圾捡一遍。如果咱这地上连一个烟头都没有，那谁还好意思扔垃圾啊？
11: 那不是怪游客们不自觉吗？
10: 哎，不能这么说，游客是什么？那是咱们的上帝呀，
0: 对吗？我们还是应该先从自己身上找原因。作为金米村的主人，不管咋说，都绝不能给咱自己脸上抹黑啊。

您刚才听到的是广播剧《金米大帝的儿子》第一集。剧中人物：老书记由林江演播，金有德由侯汉腾演播，李正春由陈其伟演播，江长利由吕雄厚演播，尹宇飞由周浩演播。参与演播的还有王韶妍、何宇翔、牛梓潼、孟建豪、李景、程世卓、汪德宇、霍子辰、白义杰，统筹张希蕊，录音周浩，后期合成蔡宇翔，解说林江。本节目由陕西省广播电视局、当代陕西杂志社、中共商洛市委宣传部、商洛市文化和旅游局、商洛广播电视台、陕西征途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联合出品，感谢收听。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7: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8: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8: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9: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0: EFFORT努力。
11: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3点1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9: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2: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13: 爸爸，你晒黑了。
14: 悠着点，别着急啊。
9: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5: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16: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听到声音，
17: 救死扶伤，听到关爱。
9: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남목이 튠지 폐개기 남내 년전쇼 간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레군기 폐개 진남기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仪。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仪。
2: 他的你，三九零两站列车数据提示仪。
3: 第二个联控呢，比如呢是机构数据集进平台。表里学术能真起个人工案七路动画塔西交盟地间给学术七动起个七路动画规模动画性中国中国进步国家的地年怎么来了空别给归属三百块钱起不塔表推空别的地年国的时候中国学术体位离不塔体位漫画扩展起归是能多难月龙个经济超过江个别过速了，让个企业学术牛从三对他狂批了，举码接班国际单位，国际企业俺都会欺负他，出行俺都会立吧，贵州俺都会欺负这企业，学术牛从企业难不杀不死，永远俺抢行不死。洛桥区政务所那边，海南人民牛从出街，九头那边南珠人民听得挺新了。韩国人的用户所知那么多行了人不同为就该学习了两组学习语到处别的旧牌电视体我空气那么多听你给了怎么了两组他最多为了个留住什么事海南考据了这科举不错两组电视机构的是不选拔杨文波也洛库里亚堂我的南天连接给那么处就住你听啊我们电视了两组学习的用户语车送西区三区的电视科举局长恩努尔图联系科举局协国际松康图相连，廿岁退过了通途六点到他，秋天廿岁满年，叫九年叫九个牌马路大年，今天起跨天出来，心斋灭不他，退出准穷土吧，我体外准穷借去，学不周不月，其绝不是，学不牛从你，给金牛从去，出不给金洗他，给金边叫牛从廿来去，却光给金洗时。孔平期年当三百足够级别处，牛不开金，点又不是。他虑到我堂过年丢别牌，让给去，学不学到能进去当补贴，能领去就从年，赶紧给草松牌又不疼。第二，如果他跟进去，借用去，学不学到破了旧了，立即表现，赶紧我就来给又不是。你给请旧图，陆地天在他，让过去路拉索，从索路边。中国他有了去酒店面孔了，扯他的直播；阿西亚他有了去微规图个性不他。到我堂过年准备牌，南苏去民主里他一连火梯结构人别，将来搞个青木泥去，上就准备去不他。中国他有了去酒店面孔了，三三的职位细菌，游泳去安藤过年不是，结构将来会好的去去，一连四次国东抗去主政选拔张丽萍去。俺岁六天下，六种吃就够这趟，六种只做鸡蛋六十多个。中国他有了牌去酒店面孔的去，六种列去三米七八的七六七年。给三米的职位，我所提的六去投票竞争就够了，六级差别竞争六数去就够吃不赢，是绝不是。学不学牛从他，学不学这句批给东九年，就叫牛从颠簸他，难过家给东位，他们真其实开心行事。机构数据集进平台，学术牛从从对头，你能细细看，让那定制诚意听满过那年。中国学术开矿区创建秋土，举满七百六多坛。第三类职位，学术牛从国有出现托了东桂人，是电脑谈职。牛从三对坛出现托了东桂别，牛对那又不是。机构数据集进平台，你都你搜松到了。中国业绩学术牛从从对起。国的时候，学术牛从去乌佐托南会，你啷去去去呢？中国结构卡塔、超卡塔念土，学术国一的地年，矿样矿别了国际动画塔，学术念的地年，念国念制了国际动画，学术三对的地年，矿别给国内给升级吧，学术念九的地年，最多代表中国的对不接千年。咱们给编造了军队拉手两票套改革了，念头估计懂得越急，那都难越。天在创个年，学术创个牌儿。中国开来体会毛时期，六在堂出席学术界开年，咱们领头干什么事？中国学术牛错，过了时不人堂之他去拖着个车速，军马前边人跑的中心不是？广东阳江图那边。 搓托隆络直接组织开列席去听在他汤聚去席给客户他搜归出去了怎么来学习主席不是过了十一步学习牛从去给客户进步你不应该问你让给客学习牛从去学习军队来就是着心于不他成绩牛从要是给不到批给着心不是中国查给当年他国际日记所成绩人类听见七个图共有他心不是中国老丢从天起国的时候的国际天面给他们的职位挑动他所列查这起套具学习所牛从其他时候的天津丁色皮就是有时浙江图明儿秋地车送归交松主他给他们的职位老丢从天起聊过主席给用起军车都离不是浙江行经从天厅给厅长周湘军起俺最挑动他离地给三名职位漏丢从团，积极去自由行界松土职位，让这狂飙东大了，规定胸前动了他，拖三六在他，让点表达团结，主动求救了规模大年，积极去强调社区马拉作用，抗拒跳伤通救援，是绝不是。过了十一步了，社区做不他，你偏让住起不得，让给去社区行动去，给其真正女伴，就是起不他去做。有力气是不是能真几个人给妈借把了旧的东西去落地小区让给去人堂旁边落成堂就我两者说是不是给光去过于存的我认为给旧的东西他能真的规模东西是不是给他去不是三把用炸鸡呢让给去你别让给去让能托呢怎么能他狂飞给口个让具体是不是从天部不长寻边我做是不是他求鬼十几千里，娘说，过去这台去苏州说，苏州列车去上千点别，是不是学到了古地道呢？是不是要从他，就算苏州列车娘这批给出去了古地道原因？作为人行去，是不是学到去明文别都不需规避他，监控所作为早就解决，人类要从去不需要到他，偏在接着出去了古地道几千里。小朱鸟从攀轮起，必须三不起，最先培养人是绝不是。
4: 第二个五年培养的组，今年他如果不念家了，今年团里培养的龙岩山江河坝一千个勇者接不他。第二，龙岩山给千个江河坝人给今年团里培养的几浪接他，昨年两年今年接到接卡塞接不他。今年他如果空多的，今年团里培养的团决定点别过年，规定今年，今年团里培养的七十三不过也不是。千个人，年冬下面送走了两个，今年团里给细菌他，金融给毒品，球队品质界投入着他，今年团里买了阿尔卑退场的动画。团里三队女吧，我先退步切入中华，比例团在扩展，阿尔卑配送操作动画。人力冲着阿尔卑打的街，人力再去阿尔卑出去退吧。团里给各级战队女吧，点兵昂切入中华。人力团里给各天人心给内部阿尔卑三天的动画。边角团基础配给团，米群用的配给主角的工地动画女吧，阿尔卑我先退到动画界，前去引些规矩。中国车队列车团座机操作宣布他重新解决攀岩机。团列年归了模特工地当天，在距规制机频率模特切入东区团，比例南团机 IP 团，那么英雄连南团，团列来给为年这节一留下了点点。这不在距机明文别读书，阿拉为对比切入引不团。列车体军队昂表现妥当，年队南边云平配给小组电兵昂配给东区直接解决。前个人。超短期连。

0: 景，家就古不就演起对嘛？干么种个人呐？他女婿起面具小角色技术六条个月，结果出点地头，我有两看起主人选拔郭艳红起，弄个前期超过种个便是，让给起总堂区集镇面具这些节气，快去建立了商业概念。任意面具塔，是不是全球人先塔规定九个单年？今期国展年面具超过。原本的离别超速披肩东京人是送不是狂气面具出天天空规制六天七八天集中期开天参卡组织前年军统那趟天忙为那期面具出赛他地堂妥当女白七六东归安此人不一边面康他总人边面康来改表前年森看他看不出道教前年参卡监管所是地价面具所起是不是披肩或大单年是不是现在是军人是绝不是提堂切不及今年参加起面具是不是扩展技术母体切入动作时明儿给用所人不尼不谈送别雄族超对面抗苍面今年参加起面具是不是扩展突破谈一回车店是不是地内谈相冲车店看解决工作一家今年参加起面具是不是扩展突破结合车店地堂我有点看起主人李海超爷他论明在年地区车店是不是地内谈相冲车店看极多三轮前年今年参加起面具是不是扩展全球时我们把钱呢卢俊图立图解决工作狂的引起地区车店是不是地内谈相冲车店看苍面今年参加起面具是不是扩展企图显然人不尼不谈顺便面康年今年参加起面不各处把单面相冲车店看他地区车店是不是地内来若有起牌闹动起个谈他的解用所没松动给咱们担心不谈蓝色提示我最头痛与人军用机会是松不是
1: 第一个问题被你去你先空从军部所的人给你人类经济解决了关地东北取得八成千年比如人类经济扩展世界切入动画谈人类经济给最新马拉推送的动画地区的盲片是不是历史动画经过了三遍人类经济配给动画所确定的最具谈其他不是不谈什么定语下去取信能团体起来的人类经济团在新旧三遍了兄弟教育的规模动作谈김치총라타유럽대내소소인류김치냠내대내타강보용기인류타청진김상기배순강보규제시작으로갑교로치고시된게인류김치냠진냠투대내배강내라미디자취주신항인류김치튼제인류젠기림이등조세시마라투상도동화타인류김치냠진냠투소진덥정신기계급기세지경료로순회락다라치디康伯勇给人类袭击间严重恐怖了关地搞不懂关系卡塞顿学中国基础成立康诺贝特区新竹康充值科学塔在区新竹康给主人严少华疑他听给西区能扩展推展塔在西区教育协助立教界接不去人类经济的民用协议在孙在区年民忙部官片在区都教育堂推送金山在书堂根据逻辑陈东杰给团队这大事部人不用我规制前提南国家界的动画堂团部的切为解决了你这一切预计就有
0: 妹妹大姐去俺就老爸的出地级
2: 妹妹不姐去俺就老爸的出地级
0: 出出地级去俺就出这两把起
2: 差不多有别只注意母亲一行子两把的起
0: 미지키저양시경주최초
2: 냠조림의저원이은지댄데양천시키
0: 서초강시키유티미남경워치
2: 미지카키경지야제당퇴몽구비니중화미지키속자내사당독슈내사여원내사제이

0: 터브리 당 젠즈
1: 디리 당 냠레
2: 시디 당 공피
3: 점링기 티링 카상
4: 점링기 티링 카상
5: 싱클링게 공캄사 샴르 점링기 티링 카상 시베 레젠 슈구힌 텐디 레젠키 낭튜엔존니 정규 뉴규 사비에 박파 콜레지 포 경유어 칠동 지진 유배 거스타 아프리카 정규 로칸니 상하이 점린 전제 파스키 포규 시비에 거 정규 튠진가 지비에 된자 주경러 구디 당티 성신키 점린러 디엘링키 도표 내비에 거 중국 타 수지키 장미 총튠 추추 진보 제파 튜닌 첨부 대유 지비에 거 중국 타 하사스딘키 로규 총튠 냠레 모튜 딘섭타 딘디 중외 거소히 샴르 팅디 리진키 낭튠 십즈남 센저나 重庆계지 웅외만 된서 디네소 잼디 토키 로규 키즈 바바타 록세 로규 투코 링뉴 춘진 소키 루라니 지게키 뉴줍 정피 토쿠 첸부지피 튠제수 교류시 콜롬피키 뉴줍 정파 아와르고 인키 로규 박바니 마옹피 페초시 인부타 중진키 알러 중규 박바 튠레키 순수 통토 주충시 교류시 뉴규 사피 랑고타 박바키 고코 균투 안 체조조신휴 也多年时间的老困难，昆仑比海，沙土透过一节白白，只加了一个活塘。本农区人工保护贴，中区老规白白贴，七节种植，俺会加钱钱有些。年前，今年十月，中国一级白白，我们马顿草重庆土草县，各地人草区人口改变了，每个月种出什么，这就是不同。今年七冬加塘，艺术种植了小月。
6: 콜라시피바바타 女个三片白白汤提醒六次六个人口人女村子所这与路拉克总为多次人心忙途前一不是重庆里中区白白汤给起电视开卷是影片给用所白白松时汤给切别拿即重庆里汤给一不是三年底开始军演起白白师傅汤给切别开来出去汤
5: 西军演起路拉团结期间给了西格松局所起对月经路归白白起路拉三年天然年团结期间给起出去来给月不是第六档案汤不能给白拍重庆起路归白白团结及松格中一堂短短心不提推送来给起出去来松跑堂农村起为着心日子 白白团结，请你去这边谈，我懂什么的。推送来，赶紧我们准备去谈，争取安排一些。中国白白创作起重启，张宏博起，女个三百白白贴，给个谈社会门票，创建起金砖马拉起，出不着开建系统，就是。老子也给请不谈团体，来日贴，将多间谈，人类间途，最高级高速转型去。
6: 中区女个三百八百起，快乐之比重任拿，盼女三百送人谁解决脱？各地振作脱，女个三百苦日规矩前去，叫养男人不吃贴。重庆瓦市区追续谈，重庆南区来个人没有不是。阿不罗再真苦日给个谈，社区解决给起了，其中钱省不谈。
5: 重庆秋龙现在开，解决六桂八八约六堂，而且从事七东七天，团结给个堂，社区出去了七东七天，六日七东七天，请俺来给一不是。中国苏军看开原始陈清全开，六桂八八团来批给七不着会，对这不所立不堂，中国人口六桂监督局会，龙浦局个开，伢们用南八八开解释资金就不堂。 Bir limpata, tana, tili ge yang cho. Mingan ya bakba shibuta, lokze ki lakze cho yon ne, sendin tu kur yupi, munzin che yupshi. Nugu sabali chungwe gundo ki, leji nan ki, dupshu sarpa, gungur zu shu chikur, yuan gu yuchin. Nedong yishu zibshi lor zukpi, zhang shue bakba kile ki, tingwe numjun chihwe, bir num bakba le dinti, chomzhe gungur dupta. Mingan ya lo gui bakba, simju sarpi chikur ya, gui di dongxin yupshi. Zhang shue bakba kile ki, su dupi, zhang shue ki, nye lo gui bakba, sogu zuxin la, kacho tir, du lam yakba yupi, unzin chikikyu. Jeyu ki simju sarpi ti ngui pian rengxin ki gui di tun sim su lipa ta. Lo gui bakba kya gong ki jeyu juk tu cha gen ya top yu ji ju tu. Zong ne lo nye la zam le song mi pi bu da sabi si ki ngui ne ju na. Zhang shu bakba ki le lo gui bakba kya gong su ju bu ti to ne. Nu gu sabi ti ki le ka ji ki tun zi dim dan ne. Bakba tun le yong ki dim pi la zi ki ka cho ki jin si tu kyu sin yu pi zi si tu yu pi si. Zhong gu bakba cong zi ki dum zi le xin na. Nye dong yi shu zi ngar lor. Zhong gu bakba shi pu qir dong qi si. Chi chik dong sum ke sum ju su chu sin xin. Qir dong nguin pu agor tong chur ge ju gyab ge tang qi wa nga sin yu pi si. Tien na, le di mi lin tu, bak ba chi chu ge dun ju zam qi dong qi pi ti. Tui cong li ga chi chuk chi par yu qin. Zhong gu bak ba cong zi ki cok zi xin pu. Liu xin ki ngo zi qi par xik bi yin na. Zhong gu bak ba qi ge chom zhar gyu pi ti. Tuen zi qi zong qi pi. Tong me tun zim ni. San ne reng xin tu, ding se bie wei bu zi to wei bie ge ki tun zim sa bar xiu xin yu pi si. Chong jing ki qi dong cheng si li nguan bar xik bi yin na. Nu gu sa bie tun li qi ge chom zhar gyu pi sun xiu zha zhu chung wa ta. Bak ba jim cuo xi gyu ti tun li pu gyur ki pie cho qin bu yang tong tu pi. Tu gu zang hui bak ba shi bu su jun ta di wei lu la cheng chi. Jing nu xim ju sar bie je ki, tuan le je da ki sang qiar din ti. Chong jing ki, zhong ku bak ba tuan le, qi ge ki chom zha xiu gyu, gyun tu ngang, du bu jin xin yu bu shi. Nye qiar, gab xip ju xip ge pi, zem lin zi nu jin du qi mo, shang hai shu zo pu ta. Ge gab ta se ku chuk ju xip ge ne yong hui, dam tuan pu qik dong xip ge zem ki. Nam chang chu ju rib si tie, nyam tu zi jian qi gu yin pu shi. Din ni, ting gab zem lin ki, ne bu bu to ju ta, si gun qi xu, xu gin qi xu ji ki, li ri zi nu jin du xi shi. Ama da la si ta, na mi bi ki, xu nu xian ju chu, ta su gin kui la zi ta. Chu lo xi ji qin, sa le, yue jo su, nam chang ju ju ki, jin su na xu gu ri tu. Kwan su ta nyam tu jo gin qi su, ta tong, Afriki gikib ki minna mangbu yu jin. Nami biya ta, Afriki gikib jin gu ki. Gip ti zimli zi nu jin dur qi mu na, nyam tu, Afriki nyam zi jin gu zuk di. Afriki li ri lak zi lop su, chum zi jim dun qi yu bishi. Afriki lop gan ta, kor gan ni, Shanghai ki jin ri par, Zhong fi li ri lop su nyam li ki, dak tam kang sar tong gu yu jin. Nye dong yi shu zip si lor, zhong gu ta Afriki nyam li ling di ki, bi jing u zu to. Zhong gu cho ki, Afriki cho ta, zhong gu ru Afriki li ri lop su qir shir, gu di ding sab dang ti. Li chi lak zi lup lin, nyam zhun qin du yu ji kip zha qi yu bishi. Ming a ya, luban so kan jub dun, Afriki gi kip zhong a ya, tun gu chung ti. Afriki xiu nu chi li gi hu, so gong qi yu bishi. Ti kong, Afriki xiong na sui kya, zhong kui nye rui, li ri zi nu jin du chu, qia ga li nyu yu jin. Nye dong yi shu zi nga lor, zem lin li ri lup lin ki, zi nu jin du tin. Ang li lo mo, ai de hua du ki, zhong kui gi gen ki zub dun hu. Kong tu ju bi, so li chu mi ta, zheng gui jen ki, tuan ki li rim, jik jor so ki, zi nu le dian ti. Chu lo jik jie, jik jor ta, gen jen jen lam ki, ngui ki, dang ma lang yu bishi. Ai de hua du ki, jen re tong wun bi, zi nu ni, zhong gu ta, Afriki ki li ri lup su nyam li chu ki, lup chi nang tuan zou si shi. An ko la wun po nga ti, an zhong su zhun li ri lak zi lup lin tu, lo mu cu, chu lo xi ji jen ta, so li chu mi, zheng gui jen ji ki, lup cien lup zhong qi xin yu. 温州连日来在罗金溪七桥一看宋武玉溪唐托罗木卡西溪罗树村新橄榄溪桂林推尼日拉布强提桂聚七票的名图桂林推诺小提年刻所四片三车七个图文看罗兰直角塔恰军大街溪将大杨四七票罗木图立刻就叫古雷给回罗木南接七票七十立票接点下天鹅爱子乌比克赫罗特仍穷日不塌苏准日别路林图给跟七牛月别中规给跟马月结合罗瓜图七年前改期清不改的路地结别秋日面具起来给罗马区日本案将大结别点给托图清不改的将大结合罗女士生意了列别罗马阿贝拉希中规给跟起路地给给他念他念大面具老林送的解题贴杆搜查他将大毕业托老子端能题安全外宿规矩几个月规矩期老子矿土区别给连能个月解决下阿富这个人期那时忙不及了最难决呢列地搜中期且逐天命运你老子提俺列家去为列地期顿中所有个提示你都女士这样理论就了如王的罗马送出去中区精华烈日老子罗金图罗记人去十种接不他罗女士赠送了烈片罗队从团起来去罗片罗马爱马不离中国年索镇他最年头他成绩一十所给帖罗种接于不是况且他家将心别子女他娘娘别具接别去超过他娘头如王爹在剧本卡脚别插到女主的故事三比七子于结局头年前年冬艺术资助率过了这部级别点价娘娘领地去连云港促进江苏连云港土国族新给个他四区给及曾祖杰给他送去搜过去对面年冬给了三连土总体吞置了电梯即便电价就用了规定当地有浪机会怎么了电力器都不需能够级别决定搜了命题过了这部电价就用去取经了年土追都是他给及年龄给对人过了年土领域不是中期促修团面积极你团案过了这部就用给住了这段级别贴中区给客户前面跟正文不同他定期促进期过了这部前面都不需要接触这部交给其就用其落住年龄阶梯过了这部级别电价就用其色图动作规律内月解决于不是他天促进期促修观众期三公期村级人心体位求他这一期卡空体位忙活交给其推梦文件给更安极度之于不是中国民马年度别落进期给跟前目活郭永良期过了这部级别点价年龄领地连云港从头提罗曼军队捏入去电力塔铺边期级别电价比日蓝水强提过了这部电价吹短了军队人心期起来期另外列地对于接送图罗西基地部部长共满意期过了这部级别电价年龄领地连云港从头提切进比日期列地可进行图图年给个卡期级别电价开工期配送措备确定他提醒开工卡期千日进驻期重置极度对题安次让给个期级别电价决定期特进驻他所有的偏于给接续扩短期与接送于不是明年过了这部级别电价决定期我有过过的命题他定期促进了领地作为他内部密切妥当年龄他给及突破年龄拆给电价给及年度别六岁年龄所开工期沿来领地开给规制切入不同促修推密诊所集体级别电价期现在扩存诊断各部松板大国切入不同沿来领地开搜索作业月经推为了谈不如命于不是 집에 된자키 센세 고준 잼든키 잼캉토 센세 인슈키 집에 된자키 락세 고준카치 젠치 람토 원유진 중국자투 안센노 김장 팁스렌초 튀미초 냠지 두고 남자키 조린 슈프타 뉴질랜 면도피 지급 수키 레조 지급 대시퍼 수스퍼 마하오민키 잼든티 원지 항상 구입식도 Meetup Jinnu Ki Trimiso, Jinnu Nyentun, Jigu Ki, Nyenso Yu Ngu Zeship La, Xiongde Jeti, Nyentun Ngu Jiki, Lechu Chiru Xuxin Da Yu. Zhongkuro, Nyentun Ngu Tup La Jupe, Lakze Sarpa, Mangbu Yupe, Gekup Kaki, Simju Ta, Jeship Zinrin Yu Jisung Xia. Songdu Shin, Tunji Ta, Nama, Sartu Jenni, Tun Mao Ta, Ling Mao Hui, Tanya Tu Gu Yu Jin.
0: 所属天密区国立市区级别电价就更低我有整容了密体比日定色切入不适年前儿给其陆军查克克布律东地南极族别族群连云港图族行走进托教改克中国给其陆军查克克布律东地南极族牌追过顿别跟着故事不谈连跟主不行了再去阿去切入不谈 南极族部体国立市区级别电价松动期去年开进了再去定价集体南极区陆军查克克布律国立市部开办干过土狗以及去签约不是国立市区级别电价两年零体连云港促进期主席曾伟雄期他律零体期文三退休期中镇里陆军查克克布律了东地期 给及陈哥娘们了规定动物体比任给及中物体引起绝育不适可你也能是他给克新增品能量看起中期摩尔看门期老子共有的配给清不堂顿体你所起过体体外忙活成都麻辣烫成经来的了电体给咱们准体老大起个学 天安村二八土老子去军团切入当地陈都麻辣烫正经来的了电梯你所心就烫他最亲女切入东归片浪子电鱼解决下七个去推门忙不及去他电梯促进去别个去团增烫三空民主会给给不了展演另外去来电时准心 他给其为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 心，体外切我暖土鸡送一不是。年下看，中国糖随即开，人们从端出去人不吃脚，专门吃不糖。三些天到了，明代干过一不是。宋江人路家老去别着他，过了这波，点开没别人进去看别。明儿给个女婿，人不不是人们从端出去了，明大怪不听你。过一年来去，但可三天时间不是。年冬叫宋老明大怪别，中国糖随即去，人们从端出去你，中国糖要让干事情没给给他。过了这步，边角去，这些多片短枝，你就去玩小别。瞧一步，人们从端出去，谈不得热度。隔天，有了他，没人给去看。中国他人们从端出去了，明大贵与不他。随着去，我了明大贵牌，去年还将千不点与不提。瞧一步，从端去孙秀牛头偏低，中国第一。随着去，从端入的七折孙八口与不是。年冬你是这批绿大瓦古牌，中国糖随即开，人们从端出去，人不是开，专门吃过做不糖。瞧你皮推门别进货，专门如果俺吃不去，人不专门带了俺立住不穷又不是。人们从端开出去，人不规矩几十种，我少娘从天，瞧你皮过这没别能真开都长松菜，感觉过不过过来给我糖。我说他学不学，马教授开公司，出在托会，穷人过一开连钱又不是。
5: 叫你别头痛，正经充电他没得人女，干脆别开，靠着这他，免他免去。出去说，加工说，铁外给个定时皮，俺们才给用不些。彭博生就是看开，明年考了水平，充电可以，电器没不他。拉巴托，而且充电时久了，干脆俺暖手准备给中火。中国团下片追求三百天，随即去暖手冲突动画，切特开进行投资的预设。人们充电了也表达，过一年来了特别级别的。中国团随即去拉扬完了广播级别预设。人不本是人们充电追求的，人当你就你不怎么写。边角充电了也不他，推着去达达体外感三百万预设。追求三百年，国债期出现拉里扬马卓当我是没人拍，这水铁期这土顶设计铁外加湿，俺们来开工铁外加起活他，从东出去铁外裂破，冷路这水铁外洗不着不这期，真最细菌他，现在大王松江西中期女主，俺最说别采取说，怎么铁外脱外冷路期，这些难就不提。中国起来去，随即去冲车改革动物他，马脚起板，铁外长下他，可是得地这去，吃紧都遇不马些。随即去，雷电团子，铁外得地外国年，中国冲车速度不强遇不些。中国冷路南北，国一开破军团满途进不趟断铁，中国他随即去，俺们你去偏不铁，铁外干切入送铁。给个女婿开了他忙做场面，别个去充值，铁外忙活，俺们就都给用不是。你给你边去，别从老人是一边问你，就团三十片。中国他要到给边角从头俺们来去，爬通干起东角，路过顶十七又不是。随着你在团过一他的机会，边角完成是一片。团员身边拿中国他要到给边角从头中午去，明显去接他女婆，准备几个又不是。明安下中国他要到给边角从头了，赶紧去赶紧开启车月钱。文干瞧你不腻，从头入的开进是一片，俺们一边去偏瞧钱包更多穷没钱。中国他随即是去，你去老林外给多年，那路西热追钱又不提。偏村进着他，偏村去土过了大多。铁外藤子他，云人店里去中国他，要入去边角从端这碗里白提，我个都不嫌热多。年前哈萨斯丁去从端他，积极进步去。车从来的去从所其中尊敬他，各种去各车我所开着车的。从所日期大动这些是仓鼠当我他，来日期陆团马拉透过仓头当地，给客体车从边角餐店安排给住客，冷路去蒙西二回电图当又不是。哈萨斯丁去从端他，西极金皮部长沙河李一夫妻，我最接班心呢，电信片龙爱一生。哈萨斯丁去查从中社偏给女不穷体，女从去西去，你懂你是女，迷茫小哥同求着短裙天，你懂你是怎个女，迷茫小哥同求着爱给短裙牌跑我他。怕是得不断来给他，基础在就西松东坡去，都是感觉就我送又不他。正经在就这个公园切入进去，还是这点去，边角的跑回，扎当才是三百口又不是。在这个在军队脱落进不他，正经蒙西这个军前没办透过枪头进去，还是这点去，查总别给了，蒙西开进顶又不是。明安呀哈萨斯丁去查这些车感觉过不过你趟成穷孤身不趟几所这位年轻就跟去感觉短就短了趟成穷短松又不是哈萨斯丁给客动机就去成绩三岁了心呢你懂你是这样的路给客体查这具体从做他写不出女主去看忙做给感觉送去做你趟成穷继送他没送人难念没记得查到女主去娘娘又不是在这我再给人类的词全切汤冷水绿色扩切切牛色感觉短就短就汤成穷送心贴
0: ang tangbo lepa tang, se ri nyo tse, gaje sibju se nga tang, cheng chung ni sin te, ang niba lep xia, ze chu chuk ze tang, kim che nyo tse ki, cha nyom gaje sumju so sum tang, cheng chung ni sung tang, su jin tuan tse ki, cha zong so kya pong kya, gong nuru pe ge zho we, na bong we yub shi. Te dan chep chi, ha sa si ten ki, nye we lo jie shin, ge kap ki, luk du si tuan le di ki, jeb shu kya pong, mo tu gya chir dang ti. Si tuan jeb shu chen zin jen ki chou gyu le, gui di dang yu chin. Nguyo kan le ri ki, chen zin nu ju gyong yu di patang. Chong mi gyun din ki, dong zhu gyun shim dap di ru dong hu. Ka shou to nye, gyu gur chi pa. Zhe yi yi dun ka shou jie ti, dong zhu chi pa so. Cheng zin dong zhu chi dang, gyong yu shi kip di dang yu. Cha to cong tuan chom shi, si kyun gyun tu chi ru jing patang dun ti. Zhe ju pi, dip gi tu ju ki, lang chi gyun chi mi bar to ru jing patang. Ha sa zi din ki, zui ngan shi tog jing ki, xin chi nu shu yu ku sip di, dip gi ma la ki bu chi to ru dung tang, rin bo le gui di dang yu pshi. Ming an ya ge kip ti, sog jim di ne chu jun sim patang. Ge se a si ta na ta, chong ge chi shu, a la mu tu shu. Zui ju dip gi di ne chi chi jun ti, cong so kur gu ta, jung ni dip gi le chu chi ru dang yu pshi. Cha to cong tuan le di ki, ta tong a si ta na ta, a la mu tu shu, ngak to sog jo tak ju di ne sum se jun chi zi yu patang. Ji ga kun, ming wu chu chi ni shu zir gu tang, cheng chung ji sim patang. Ma jo dong por, a gul tong chu ru ni zam sin yu pshi. Di ne jun sin chi, ta gul sa gong ki, dip gi nu pa, nga ru we chi ru ru gu ri to. Zhong gu tang, ha sa si tin gi kem ni ki, cha zong tang, sog ju kya gong ki, nyam le gyun tu ding sep tu jin ti. Ha sa si tin ki, cha zong pi ke ti, gu nu sa ba ne yu. Ha sa si tin ki, zheg si gong si. Zhong gu yun tong nyur gi tang nyam tu, ma zi nyam jo gong si zu ti. Nyin shi, cha nyom le gu chang por, chi sum sim pa tang. Nyur gi cha ke, ge yong gi si si, sum tong la zam le kip yu pshi. Zhong gu ke le ki, ta tong, a la mu tu nga di shu, chu ge nam chang jun zi yu pa tang. Cho nyi pu, suk ju chi chi ma la, ji tu tang. Nama nyam chen, chok tu gu rin di ne tang. Tang neng xin, ta ni se su zu jun so, kya gong so. Nyam le ding sep che gu yin pshi. Xin xiang, ha sa si tian zheg si ki. Zhong ku cha zong le di, jing dong tang nyam le che gyur gui di dong xin yu pa tang. Se gui ki zhom zha chok pi, ha sa ge ri tang, ur su ge ri ki. Jing dong le di, tu mu to du di. Ge sam zhu hui, cha zong pi ge ki pa tong. ngar hui gya chir dong xin yu pshi. Ngui so si sun dong bor nang sung wei dur chi, gya chir jo ge tang cheng chung ngar par to dang ti. San ne ti ge su jun tang, si sun xie pshu so, chom rar shu gyur, gui chi che gyur e xia. Le ri neng gui ki min ti, ha sa si din ki, cha to cong dun ki bian jo ru pi ge dang wo ti, ge kap ti zi ju cheng zin chin chu gyur ki. Ngui yu gui gu tang tu yu pa ma si, sa kong so jim ki, di wei ne bop to dong wo tang. Sa gong zhu hui, song tuyun pashtong gya chir dong hui, chi tib ki jin si gya shi. Sog jim ki meng si ji ku gyun tu tu zang tang, si ju ki gya pgyor kur yu lik su qin patang dun ti. Ge kip ti, cha to cong dun ki bian chor, dian bu ngang par hui, nang ba gyun kong tu bri yu ji ju tu. Sing lin ki, ting ti zem lin ki ti rin ka sang si bie li jin ti, xu zang song. Xiam le lin ge ne mu tu ti, di ge zhong yang long chen, nian chen qi ke li gong ki. Pe ge chen lem to gui zhi zhu pie, qi zhi li chen, xian ba nam san jiao na shuo.
2: Di tan ni, ke ran ge su jiao ding yu.
7: Ba si gang ge zhe ni ang da di xie bi ne, ju zhi tun yu tan, xi bi de ge qie zhin sai bu tong tu bie, luo de bu nang chuo.
2: Jie mu tu zhen ba, cha dang a zhi nong zhan ge bi ne, di tan ni ya pian de yue shi. Di tan ni, ke ran ge xie bu tu yu.
7: 也拉这边接了呀恐怕也别别你呢此人落地用途个这来个主的长把刚过的选笔呢吕军用外马车看到呀浪过人嘎边那就来约托个的地摊你既然给恰难约给你一万钱呢听过养家的撇血东图给过姐姐龙珠养死钱呢地摊了偏多钱不要写地摊你对摊那么贵都托囊钱贵别千万喜欢吕军给刚浪我将给军心给
2: 地球的科里有哪里也都住着地摊去中国俺做仓买俺们都送用钱

下面两个人从连图在那一个松懈体进啊，配角列接不错，比如为松懈这里下。下体哪里下？配角恰恰给接图，配角列接不错，该接别尊他，懒得没别立刻配合。他能行，配角没这卡去迷茫他，日久弄松了也将别，今晚什么题算不清楚。前呢，下面了成人节堂两万起进账不他，乱开起当咱们那不。 简单认为选给什么，怎么样这么难的单单别松懈，培育习题，真心难说。

三了，可能从我这几个总结题，卢卡尔丢开去那边多年，突然发现偏中迷茫去，从啊三不村边切题，偏中去迷茫去，当去结束长篇三部，洛阳去南年大南有些，写题去浦琼斯里来去咱不谈，你们这个两天当咱们那下，别日节目街上有转来说年大南图，第几点片偏中迷茫。

摩托前天给从北京松雪铁平江区去西京芒雪季里九十七七十下我那从平江西子区去去抢二十公中去新安区培育西子六百多趟培育西子江片天米最新全把车有时下面了罗店蓝年七三南北塘小凡去当车坡 平江乔木郎的修诺罗琼两地给大南片你也培育西子的月接不提三星那说

康里亚林格年三男主编宋杰提写把别于这些蓝年带男别这边亲戚写不提示写提次强不蓝年提男不谈当这些次点蓝年提男下下面亚我们从你们读内主婆们写别宋杰提三男读但写提男落里亚内主婆们提给他我们从主念三松期罗里列琼为提给从而对样不要写 写提次小可以咱不谈当这些词典来念听了下写当能给你词典拼作来这一坨

配乐时节，认为就当他南门人开，街上没多，重点随着你闽南去几百个位些事。配乐你按随去几百个位那些人来，先去凑齐的门票，那就是件事。前呢，下面我那从念头，票价来几票，王清元去最近那不他，他不按掉了呢，当咱们那不。 谢么王亚兰去大南别墅写，谢么去西子西不提塞南托。

地基点别贫穷，这些别垃圾。那天几千亿度文化破产不得了他，那么要求他心安我就所欲。找过来给垃圾贫穷，过年垃圾贫白给是求。想了两个年目的，先把电去阿弟那年大南别送些，可惜垃圾年开张前那些不提，先着拿。先提起这些贫穷那年去拿不他，但电去阿弟那年去拿下。

0: 서遇见你。
1: 新疆南昌，来城去旧土，我南昌人多，羡慕自己他们那年当南边送雪，真敢去，今晚雪片就苦也没出，天真去俺去，明日阳阴雪片就在来城去，就这里行。天干年末去，就这里城，先不南，先叫南昌。

年不云听能云扎对 APP 云听能年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间年轻堂农村里前里这卡里去让给康先对不对与对坑中了先全部堂特同也用以农村吃了卡给孙女堂接令人脸瑞阳瑞最所的里前在这忙过去让你接对的先全阿江讲APP 提囊按住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间票价里程也先求可是云听云南按住票价里程先对呢我们也既然给老多卡巴掌狼狗狼烈人女都切磋坑中途云听 APP 跑里囊归不堂云听西北也给他这里云里真不以云听堂听里年别听听音云听 APP 跑里囊出击提新瑞囊也托年藏语广播写成年崔西囊的这年不云听囊语按住云听囊节用

0: སློབ སྦྱོང ཁྲི སློབ སྦྱོང ཁྲི
1: སློབ སྦྱོང
2: སྦྱོང སློབ སྦྱོང སློབ སྦྱོང སློབ སྦྱོང སློབ སྦྱོང སློབ སྦྱོང སློབ སྦྱོང སློབ སྦྱོང ང ཚོ ཡང ལུང ཚིན ཉིན ཆི ཅིག ཁོ ལེ ཁོང བེ གེ ཆེ ལམ ཐོ ལ གུ ཅི ཞུ བེ ལབ ཇོན ཐུ ཅུ ཅི བེ ལེ ཚན ཤི དེ རེན ཁེ ལེ ཚན ན ལི ན ཀྲུང ཁོང ཀྲུང ཡང ཆེ ཏ པོ ཐ མི རེ བེ ཅུན ཁ ནེ བེ ཅུན ཆེ བེ ཞི ཅིན ཕིང ཁེ དེ རབ ས བེ ཀྲུང གུ ཁེ ཅུ དེན བེ ཅི ཚོ ཞུ ལུ ཁེ ཀོང བེ ལབ ཇོན ཅི དུ ནང ཁེ བེ གེ ཁེ དུ ཤི ས བེ བེ ཇོ ཁེ བེ ཆེ ཐོ བེ ཕེ གེ ཁེ ལམ ནི ཅི བེ ཁོ དེ སེ ནང ཤི དེ རབ ས བེ ནང ཁེ 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期编着组中期国体批给期都是三文尼国运动玉谷堂蓝罗马江都不用时批给你燃给期内团塔塔塔去级别孟西堂刚你及时批给期都是你批给茶具期温州人郎批给期三座堂批给期卡脚批给期修脚四节期极度期春季时 批给期都是人民提议呢，作为童年，让给批给期偏着谈。他那一个给他们特殊资源是，即可书记习近平期点头，批给你，你把图千里谈团别批给英国的谈，你把图三对谈，团卷儿，江多，国一谈，两句节期批给期都是罗定九米期，拉林特进的大国些是，批给期都是三文尼。 最美图从我心里面一半儿，给客气难去批给去，两用糖，来家吃多，什么吃不糖？给客气难去批给去，他说钱包呀，一些什么吃别，某些点了从我心里面糖，让给批给出去，不如图团别给我糖，那天两明年，对不起呢，也不是，批给去都是啥吧，公共吃不点呢。 让给批给去，几块了土鱼白铺就了什么形式？三对你批给两你这级别，归属糖不一不糖。三对俺批给去，托南区域去批给归属给，那团特区区个田边，你把土三对提给可批给动物，几块给索性可耐速下的。三对提，当他给个给两个他的难度，归属大个。 团长你，军团团军长俺批给用完，南内去啷子些事？团长俺批给去团长参与你，批给团长明白，那段特区去个体验别，你把图批给出去，那段全部人他就养他不彻底，批给去只用人心，学起了东归。江多你军点图批给用完，归你去拆开谈。 迷茫期，各级点别错儿，人力级别，群居开进行事啦。江东安批给期，同南秋雨地呢，蜜糖，人均看，西团两年用具，那团一别，你把图变作糖，制作给批给糖，健康苦油期，松果人凝住两件用切的，迷茫忙错了呀，团给糖作为苦油，三不是春果。 国庆年，给客拆给空杯用完，这人年纪挺不大。国庆俺批给去，他南秋雨地呢，去南宁归去，那团他就吃个甜品，你把土日本俺来讨回。国庆前去，便做批给你冬瓜不大。国庆该给当晚也点子，各具汤批给了呀，规定的冬瓜，年初二中国开局点别，基础性路去我约会，两千也不大。
1: 念住俺批给去，托南秋雨地呢，制作去常用长田去那段特区去个体验别，你把土忙用去念住汤，常用的念住，念住念住，忍住去念住节去个公共菜地，明晚用做土木头出去用玩，旁边规定的东西是啥对汤，团桌酱多。 过去，年初节期批给去都是你，平均几吨糖，平均贵日七八斤一人啦。那年去这瓦店边，碰住几人边，几个去拉达切过不来，几送几学七米年啦，几次七七干七米年，批给去都是康熙拉达团托了呀，没破病，批给去贵日米呀，新学一年提不。

0: 是，飞机起度是三百天呢。中国开局电币，基础人路器七十变九十八，拆解空白单元时，安全单期，马克思人路器七十变九十八细节早已日不提呢。根据国际期，六千来零趟，送至前提，日本人路器中间年前三百万部新的拦截，听说中国给客们的最长，日本期开局来通币。 中国开局电币基础人路器七十变九十不重要时，飞机起都是三百天呢。单期飞机过去是白雄路，军舰七百趟，密码电话金币飞机起三路军用七的飞机，扛着是温州七百趟飞机，几大东贵不少去，那头里呢？今日谈团班，七连特别不趟，比起俺来托趟，偏着俺来去玩，俺来长下一把。 俺来军区突击机，配给员外，给闺女去找咱们谢谢什么签约时啦？安全单期，中国开局电币基础人路器，编组配给机去年提起，运行设备签约的很。人给配给机，来临三八幺六吨肃清签约前，中国开局电币基础人路器七十变组人员，跨棚三百以内签约时，配给机都是提，特别人心疼。
1: 真真神仙，你吃人心姐，千不点鱼别，你把土变做铁轨，古人用塑料打特进铁轨，配给起都是三把，叠起来，拉大起别牛不疼，就在土地那胡大东古不疼，配给起都是三把天呢，滚动没有个疼，拦路麻将都不切的，米处米菜不疼，他那配给起都是三把呀，叶撮起撮白呢，文静抗雨。
0: 车马也能理直气壮，车主抗拒，夜晚多亏托，三对桥都这么疼。团座里呀，唐队七王，将到台北东王，过去铁路的那前吧，俺们就俩跪地东去，明天冲不西，前途不吃亏。人家去边角地呢，用这头为盘女呢，不在头为配件里呀，开油罐冲的，边角走准点的兔子们呢，给客台给东位，哪个解释？
1: 即刻收集习近平去电囊团，谈得推人难了呀！人家编组配给去，现在开局的呢，牛在团部盘女用为推人呢，不在团部配给用为推人图，不久冲的是，不在团部配给用为推人图，不久冲的是，不在团部配给用为推人图，不久冲的是，不在团部配给用为推人图，不久冲的是，不在团部配给用为推人图，不久冲的是，不在团部配给用为推人图，不久冲的是，不在团部配给用为推人图，不久冲的是，不在团部配给用为推人图，不久冲的是，不在团部配给用为推人图，不久冲的是，不在团部配给用为推人图，不久冲的是，不在团部配给用为推人图，不久冲的是，不在团部配给用为推人图，不久冲的是，不在团部配给用为推人图，不久冲的是，不在团部配给用为推人图，不久冲的是，不在团部配给用为推人图，不久冲的是，不在团部配给用为推人图，不久冲的是，不在团部配给用为推人图，不久冲的是，不
0: 也断别，归往其浪迹人生，变作披给其去年寄送前别，归往其浪迹人影时，但其促进作业不凑全。安全变作披给其推人人心期，开具铁骑，文件对马也舍不送钥匙。今年东家没轻松了下，当中央期，但些是这些。人家去变做皮革体呢，盘女牛车，人不就为推个糖，住住立车，技术两边推个，安全，二个四九年年级别推个街，推送女子去，推人们也厉害些。就你东住起来了呀，人家去变做皮革体，给那么三百元的月子等于是，给那么三百年，其实有去能出息么糖，人家去变做推人，你真犀利呀！批给钱不了穷为，当面去能出些事啦。有能三百一能文件谈，有能三百二参办，有能三百你这借钱给你，人家变做批给用为，定期钱不些事。有能三百五下，人家去变做批给去开去做店面，盘女牛在提，托五年，枕头煮酒汤，批给东谈提，西滚汤。牛菜煎泥，白菜汤，来去煎土牛肉，变做出猪蹄、荔枝蹄呢。长白牛蹄做一么呢？煎成荔枝汤，改成荔枝酿进七八猪肉，皮干起归手蹄呢。豚骨汤，买来买回，按照牛手说，大筋短瓦里点么呢？杀掉里点呢？贵的单位确实有个这么事，更多提大呢。人家去变做蹄。那把阿伟什么妥当？来过阿伟里个穷娃，住住阿伟楼梯也没接起，土人土皮脚用完一能，没给他们去过什么些事。 但其促进祖国的脱离啊，看看短片其短视，让看其变作你牛车短片，判断用为推什么？牛车短片偏见用为推什么呀？不有人能重新语，牛车脱为偏见的你，迷茫其人生七十多性别，各级点别超为国库压过压，光土别偏见性不同。偏见其都是三八村土鳖，偏见很棒。三对你，贵属谈不巧不谈。听着你，南极开去吃饭，江到你，永久去那么吃饭。过去你，只有过年去找那么吃饭。年住你，在外面边吃过这去，偏见很实。提来讲，开始写不行你，不且投为偏见你，变作偏见，穷没穷你，三米三里啊，永多穷提不实。不且投为偏见里啊，贵的东东你。每顿汤，前面推个皮身体，皮给动物三巧点别吃不汤，变做细菌点别吃饭，即可用这拉大吃不解气，作为冷气饮食。你把土，不且安汤不要吃不汤，偏者过马吃不均匀彻底，变做皮给气不解破旧汤，偏者破旧了，归属破旧解用瓦呀，归的动物不汤，变做其他的牛不汤。真正女王军前没把吃当归，白菜头也配给了贵的当归，米菜麻辣烫，喜剧麻辣，菜心麻辣，冬季麻辣。提醒吃这顶着，细节解细节，脚步里能吃不烫。冷落起可有四种汤，腿脏水的，人给变着起，白菜头也配给呢，温酒吃别天凉，配给呢，沙威夷呢，泡米土中玩贵的当月是。人家的被变作糖，米包起是跟黑长青为结合起来呀。牛车同步配给用为推什么？牛车同步配给用为推什么呀？不觉得用过你，来那不是嘛事？瞧见你，今天来这边，人家变作配给起，谈的推什么呀？米色土有别，加工二包土，结果不糖，拉瓜土，那些人可以能过酸糖，开水吃不糖。你皮为他吃吧，包做锅煮吃吧。这期在为高主任的某处请不送，也不给过不是。朝鲜今年酒店建堂，有人进去搞过二把土，给过不得。变做偏见动荡不久堂，变做主主理智，偏论起归属不久节，修亲戚过不堂。拉瓜土从这苦油长出堂，米秀马在江侧土地。给客就用情侣切给这些鬼，嘎过来代表责任区鬼，激动起也不吃鬼不疼。那个卡伊呢也不谈点的主鬼，就对切的代表呢，人家变做偏见，那些苦肉体味用尽就疼。你们人心体味切换，你个疼，争论体味忙我这一面，一年人家去变做偏见，观察疼，点的一边是这一呢。用多聪明不疼，不切头为偏见，动地切别团结大吉利啊！用多聪明钱，对于人不上桥所偏为基础偏少呀，用多聪明是。天阳各个轮别定出几点土动话疼，人家偏见起，开始特注起苦和生土，偏就也不吃饭，偏见起你个又话疼，有哪里啊点心开始，南角南门里啊。给我借切不引擎，不借头为配给用了你，其他的贵品呢？提到的价钱就中意不是？天空规矩出去，从这踏出人心去，你不准备谈？师兄去你不安利，哪个人呢？准备去过的？基础人路去，从这边走去，规矩开脚运用七八下，首先投入为那团泥，师兄谈，从这走啊踏出也不去过的是？师兄堂从这走啊踏脚也不欺负你团工书团工骨折处理呀从这踏脚人心去你不团工上让那师兄去踏脚人心去你不应那团工上级别你团体踏脚也不欺负的事团工骨折处理呀从这踏脚人心去你不团别欺负堂师兄去你不安来他管团别欺负欺负你安全当期日月雄路堂来临地期贵宾请不行不是安全当期是雄堂从日之外提起运进期对门十九七百苦水米呢贵贵不是当期促进九七百脱离啊 人家去变做这些，根据区别没比你。基础人路去，从这边做起，这些足够的，饮食都有汤。基础人路去，即可饮这些沃土，通过古这些水处理呀，从人们心身心体内部短途就过些短药水，贴激素四胸汤。 从这周围脱离呀，俺去当起木头泥，拉林家给穷我疼。我今定舍不得说话，心酸呢。千里谈吞别，年年三百七多千余，但其促进脚给别脱离呀，且俺来吃我疼。可以呢，俺来吃外国呢，从这通过古这些别脱离呀，门西人心气留不断过，是断了谁？但其隔脚给别种仓中退出，听顺便脱离呀。
1: 通过古这些区域，从人们心身心体内部身体，他去人心体内部细数数据给我些，但其促进中国别拉的样，通过古这些别处理样，从而他去人心体内部也能短途就过些，免些潮湿。年年天年，俺去当去中国开具点别基础人路去，做准区域天气，我们这里呀，推给三百千万人不疼。
0: 第基础人路去从这边做起，偏给提，推进三百呀，那不有把穿越时？从这通过轨迹，他就去不呢？从这边做起，去年只当我适应不疼。从这边做起，我约定你写不能。从这通过去，轨迹他就去别边做饮食。基础人路去从这边做起，只需推张水平能。你把图去年的计算切的。
1: 从这满了，推过米草汤，西乡去提取几个盲茶吧，得归托他们那两门婆婆接去。那天休给你，他就去过些事。胡俊谈点灵啊，加菜汤，定菜给托你，从这建立一个为，有主力规定多汤。在前边过年，西乡去抬个推过古这几个，用这动画，你不吞吐别开过有钱呢。 从这儿，我过年你不短途就不借钱的，通过我这去，编制七十间堂，来去七十间温州去过的堂，给来堂米给了呀，编做偏给多少堂，有那四川这边给到芒草堂，盘东七站，点把七块，从这通过去，过这去，他去人心去你不对不你，你不用做，短过不买这，人家去拉大去不你。
0: 基础人路去从这边做硬币，俺先基础人路冷路去，开把人心，准备疼。当他西乡去南部上部准备去过，军用去过的是，西乡去跟着疼，南部做的呢，即可边做去，点零进用去不疼，即便小小也胸里疼，力举起吧，这两批真足，跟送去吧，从这德国堂托他们俩胸里去吧，从这这人送用去吧。
1: 别给军队用完呀，规定动完。推门托，出脚用完，规避起办。从这退学时，可是不起不结实。西乡去南边东边看了起不呢？西乡去南边俺来干嘛？我是东边去过把门一半。从这他去人心去南边东边去过，给人七八十下。从这准备女办，也不是准备女别，瞧我他当，也不准备贴身。
0: 通过古这一串去，从这他去人心去南边，东边去不通。西乡去南边俺来哈巴，东边去不腻腻。西屯边，这个人是一不离，平均过不西没一边。天天看看图，清明上西山啦，跟大人呢，最明顺。通过古这一串去，从这他去人心去南边阶梯，西乡去南边侧七班。 他那一那铁锅巴尼，清明上是啦。西乡去南边俺来那块儿，东边七八，皮具千年。通过古这串去，从这他去人心去南边东边七八行。他那一那铁锅巴尼，清明上西西。通过古这串去，从这他去人心去南边东边七八行。也那西乡去南边俺来那块儿，东边七八康银顺，长面一把土。 人家基础人路去，现在变做冷路，公共去过行，推场当过些事。记录王位冷路去走七八趟，王位冷路，那么去变做两头，偏给用位，现在变做冷路呢。 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冷路起，冬天。

0: 不在米别国里，三点堂，配给东国不堂，记录王位冷露起，做到国内人的群众堂，胸口变做起，组织内部断皮，胸口起来起，狗距离也快提，王位冷露，三面人的变做空皮，或者是比珍珠东边人呢，起来这只个心堂，胸口马子，长上七松土被挖呀，跪地接东国。
1: 你把图记录往为冷露门一边，变做撇给动画儿，有鬼不在米边过年，鬼家堂，夹不够儿，吹短节切过不堂。记录往为冷露门一边，变做起给头堂，三对情侣俺路去过，真给起忙一边做的呢，他的给用过不哩，用过头做明年啦。天马些，俺来家去外开的店里啊，狗狗不稀稀。记录往为冷露去边做堂。
0: 记录王位冷露门一边，变做泥泥，吃不出着糖，吃完出地去，只挖捡一不里。几小几斤糖，平均开开土一呢，随便只挖捡么银。记录王位冷露去，变做开门林板。记录王位冷露门一边，变做开门林板，到啊康银仓嘛。假期迷茫去，作为开边糖，米团不糖。
1: 长马人给起，狗住过一片给起，浪些糖米团啦，长马农住进食。短处起，住住真心起，狗住了呀，跪地动狗，做铁头真贵。短处起，住住真心起，狗住了呀，跪地动狗呢。给南起，变做片给起，土生真心起，开住了呀。瞧瞧那一些些别，蒙西脱了呀，变做住住里这糖，变做片给东糖，不狗的些别。
0: 扎去切别，特上新一木糖，桂树三百几新糖，盘女，我们去给几钱吃吧。三头去，别给你吃，我们有这切别，桂王去浪子些时，端出去煮煮成新起，有酒里呀，桂地冬菇甜呢，米端糖，来钱团个皮生起，变做皮给糖，变做来个猪蹄些个，端着糖桂过呢。 从这边做起，细节巧捏一木糖，这样、这样这位做主去，就要精细些。过一块面呢，端出我们家的用特米木糖，过一块沙的别，端出沙的银呢，给托不是。端出面皮呢，过一块滚特米木糖，端出沙别，过一块沙的银呢，准托不是。端出起托糖糖。
1: 过桥去托塘泥，几颗变做了永久切片，细节特贵你不是？过桥去托塘泥，进步人心去，年团特去七八样，几七八趟。铁，推动去永久了托塘七八天时，端桥去托塘泥，住住人心去，年团特去七八样，几斤七八趟。铁变做偏给去归属，俺龙岩的七八样，托塘一年七个月时。
0: 头六三百里不呢，人家变做两车别，两团难呀，断错糖，可叫你给两团玉米，一年给我炒早点呢，断错，难不提是。别那里这糖，团里卡几起，团女他们呢，从玉不糖吃不起，家在这些糖，首先拿在糖，托你团姐姐不清洗，头都南京去搞呀，端各个玉不糖。
1: 新来批给起，内部还将三百一年，端住个是，过去运动了呀，穿米吧，上街了呀，要到青浦人呢，当地前边再去去过过，包钱又不提的，给那年端住两点七桶的米币，再去别，我一呢平均当年，去给年月节给我谈，青浦常有人的季节，月节给白天，冬季月不说是，端午里热煮菜板。
0: 上街了，贵阔米棒，贵阔米蛋，我们一半儿；贵阔运动穿呀，端出去别团结了，给我米不糖，白菜糖，小学技术率吧，应别应不是？端着女人七八样，女别米蛋我提，贵阔吃了呀，没人玩。再就冬女吃了，小瑞你最熟悉。端出去，住最真心去，贵住了呀，贵的冬端呐，住最真心些别，他年了呀。
1: 可我邻居还将开球些时，人家去变做快球去锻炼那边给我谈，那天不锻炼了，透过人心谈，进步人心去，估计那有没有？一年写字的呢，就去。

正新奇托米娘把穷我贴身多对于呢昨儿托米娘把钱不送去穿鱼体我是边角下主主正新奇端过托米娘把穷我谈我在谈我是边角以呢托米娘把穷我康熙吞了谈我是边角的托米娘把穷我解释提两个把托对着去主主立住几个体做过卡着切地出借马尾端开托娘体呢出借托尾端开托娘里啊八个月时时提档切记整理边角起住住立志什么重新预备安全一年端出年休给地整理端住从这难起年时呢你个月时时端出起住住人心起住住起早啊提你人给起端住起休给呢假期迷茫起年薪七十多堂盘面人不盘心上去监督有位我不认识他健康苦有期国公安联合管过他天天记错人路期天气期密闭温柔几个天时记国国电铃说他切记有句期特别忙咱们觉他从日间他陈军进期特别呢忙咱们这边托你对这么来期不切托动过些时端出去住住中心去居住设备堂边做去不接托位配给里啊规定级别及浪漆地里三电堂多地堂托地堂小旧新电器去做体验时送到了机构机设计中这三电堂里推你浪漆进去历史看来毛位正为高速运的切过堂记住历史卡起从你满年马上动过来孟西指挥所切工期切工西修切入内动区孟西指挥所切工期切工西修切入动区车军起步街道员的切入具体起来谈起来别让难起人归人心对比切过谈常用国旗军械送电器从热直水谈真表进去从你苦有一的足够心上车了规模多谈三间先判命娃规定一年冬归来俺来马为起来配中间配给冬归西西

0: 我以自为迫于。
1: 今年月供上，下面两个月培训不起的李先生那个人，第二个李先生可别叫起身上难办了。高六上不团建中，他见空别团队年时，平常老长点去。从年高六六十当年，往年便就派进了贵的单位过堂。江孙当年爸爸来了这些，平常老长点创建中去，正在军控局执行当年。新把爸爸用为国国边南端卡起古的学院，下面了谈到国有上辈团建中，他也空别团队年时，平常老个创建起，从年国有六十当年，忙年便就派遣了贵的当国国边的我这学员。
2: 南卡莫心堂，
3: 你为朝心江，
2: 全部唐心脏，
3: 日龙几度点。
2: 那的呢，俺也最为欢迎。
1: 亚龙藏布张开十八米，松动团结交接预备长滩图。上日中，他们创造预计西全木吃几个人为观众叠组电视组型。今天咱们明天的十八脱雪的西全县给观众叠组电视的人。观众电视堂把大家的出去怎么区别上日中经济上学不创作了去村写月把了五个去村写六个月去村的人让中去没读月把堂去村家给忙为退宿你国的专康堂忙随面上给刚把关不有些戏剧给蓝面堂长堂东把的团练年你懂就记录上日中给观众接触电视组行套马的组合所以这边就没专业的心里面罗曼人观众那个出去那个怎么去呢点住洋洋夹的那个我点住的区别是全人心没吃几个怎么进入从这铁道不头版的四处给夹住的修建区别的因为罗些人包括中间去和人中间去从年的科学来动随意些个堂包括中间去人类与国的年纪配给了贵的动随意些个团结些个堂四处给团结堂我在地球了，春天的干年节，超送来开来了相对学堂三座车吧。南昌来十千块不堂，做就干年，他们三节所给数字年，可不一样都当一些。西军前给配件动人，三星巨秀堂，六座年节，从所陈总所给那段人心暗色推得清醒，创作奖杯都收了点了，那段铁道他最值得开心。那天铁道他最亲切，你懂你走送来到九级班了。上日中期三队铁道接铁，相当充电概念。三队肯定观众团的，你们这创作单位组员。当组长给那天下去他讲堂，他妈的创作电话的接的，他过去创作堂得亏这队给，三矿给村子没把水把堂，几个团长堂做就三百千年，创作卡推梦配给了贵的单元。你都你三个人龙就爬了电视人最讲的观众对松动下咱们团结级别团结人堂国同族西党起我出行行你们这创作单位组村人最讲的人民每天吃过国家吃个堂忙做了把爬国吃吃东下咱们去玩创作你们这边就让了国体前列把爬国吃吃东你见了咱们去刚才他到杨树山学习全部总结书上日观众团队配件中的被尊江不行明星若个重结期学习体会全部是国行乐队陈江今年年我在地球拍了那对他们上恰当是变形忙年的开了沙头的早走呢都起了桌头七行乐队忙我对这个完呢忙年的开了那边极度七岁的那天形式你懂你这种路包括创建所从你们这连锁机建立给我们给给设采取脱学国际案的国际就拍脱了当晚堂如果给给设国际你给呢国际送家拍脱了当月明年拍忙年中日全部按住我建了我们给给设国际家当工具国军的主动军家签约四句给家不久的人民七八列配件都是被忙年开立了我们进行给偏不脱月不是上日中经济上学不创作了 외가 갱캄 추진 전강기 취미 뱀버 지대라 제대 영어 섭진 공기 공스대 니동 쪽에 로르조부터 니동 니쟁을로 전강기 유고르와 죽동하다면 내내 쉬베나 사실 대개 유고르와 더동 해서다 참도 다나 정치적이 유고르와야 이거지 뱀버 지대기 또 대단하신 남창 두준기 차와 장만이 남롱 중화 샤다미 사제두련시부터로규기슈르네트민용화체중김상소수의케벤당제와여베네트체급원소정니기튠조르체버괴나타규토탑체도수중기튠조르체로체바타대신김투르르신토네트조바르괴바규남창라시네구데딜라동토바중시주여레딕드네튠겐자르켈레순슈크랍도피에 로가종결기 망녀켈레라 톰레체보시중탕 가토로 삽소소기 네퇴응하신데 녀종바 카지기 결장기 도쇼라 체여바탕 톰라사르제기 니바미당와 녀가공류신바지기 네퇴응 공시체여 대대 로가종결기 네퇴응 촉된토지네 비밀추달체여 시퇴응 협수편시탕 다도용와르체유니 켈레슈메 듄조토비 문조차긴리 로가 종결 시든 샵슈 때문에 내부 제바당 잡지

0: Tsenlop gatsi.
1: Senonam cho, henge gongam sa, tanangan su, seung su gale zendi na, nganzo zhongyang nung chi nyen chi, jikyo leko, peke chenlom to liako de su bi, tsenlop gatsi le zen si, ta tiring ki le zen na li na. Lasa chonggi ki, kangchong sato ya si tu bi, mi ma gen sun ki gor gui bi, gop ju li ya, che di chu xie yi na, lang su ge su pu, pu lo, chi dung gong hui, zhe ji mi si gup ti zi nang si. Te yang, luan da rin xin te pa tang zha ji, ge gen ki, tu qin ting si ju xin yi bi na, hu dar cha wong xin, na chong le se lop sun na bi ni, na man pu sun so su, zho xin yu si. La le, lu jung ki, che di to li na, lang ji, wen jam ki, chua yi na, wu nang ji ma tang. Yang la le, mik se lop su lop khan li ya, lu sim tang bu mi be chu guo ya, cho we, ri wa yi na jing ya. Yang la le, chong sip ki lop khan li ya gu ji, ri tang tang. Xin na chang ma yi na, lop khan sun bu li na, gu tu ju guo shi. Chi rin zhuma tang, du li hua, mong pu ti ji. Kepu minja we, gigan sung ni, te chu ki che si ma tang. Kona ju, rang su su, che dup to ni na. Lop su ke jing ki ning duk di, tu rup sa be, gigan ki ning duk ki ne che ma tang. Gun ju lia din ji, minna ina gyung gu di na, lop su le tun bi, gyu wa mi bi gen chi si ba, se si ina na si yo si. Gen chi rin chum la ki, lop ma ju ang ji ki, zho na ina pe wa nang yu di. Changzhi ni zheng yi kong liya, gen qirin zhuma la, lasa chonggi lupchung tangbu che di to liya gyu na yu shi. Kongki, lupchi qibe gupti, lupthun jinzhi lume mungsi sima tang. Yi gyu dang qirin si, gyu xio ki ga zha yi na, dun du mi bar, ba sam qe gyu ya kum yu shi. Ni cu de ya mi ji, qirin zhuma la ki, lume mi zheng u shi, si ji xin zhi zhi zhi si na, se zhu nan ji. Lupchung ki ni zhu liya si to, rin ba tang. Zhi yi nan ji, mik che yi na sui nang guo shi. Lop tun ki ji gyu gyu lin chu, gup ti jin zhi jiang zhi yi na, lu rim yong ki dun zhi liya lim ni. Sing su tun bi, lop tun yi na gyu xiu pu na yu shi. Kong ki lop zhi chi bi, ner yi dum zhi rimu si bi. Che chi lop chen li na, gen yong ki cha ga rimu tang bu to ba tang. Yang kong ki ni chi ti li zhu na hui. Jong chi nguen tu lop su, du si reng yu jen ki sim ju ki. Xin zhu qe xi de ya, sa tu eng ji, lop qin ki bu zhe ling ni te, zha sui chok bie bie dun yu na kwa dun qe shi, chang zhi ni zheng yi shi, kong ki rik qin lop ju tang. Xiu nur, le ke te ro ram jie li, le ne mang bu jik jo nang yang, chang ma yi na nang mi di nian dong yu mi. Chong xip li a lop yu nang ji, qi lo ji, che tu lop qin qi no tang, lop qi xin zhu ki ju xi te yi na, Lop xin ki tu ju tang, sen ju liya lik zhung nang guo shi. Kong ki, chang ma loma jik su yin bie, kang tu yi ne tu xiu dong min ru jin su nang guo shi. Du li hua yi, le ne ting sun ki sabun ki xin na wo ti. Mik se lop su chu, lup chi liya qian ting jian ki meng si si mi. Lup chi gup liya, lome sim kham, chak su tang, reng chu mo xin pa. Rang gar du ne, lang ba jian ni, gun ting ki nam ba si shi. Leng gen ji wo tang. Lega zegzi maa waa, gan nge chio jie ki ku yu waa liya, du li hua yi, lasa chonggi mikse lop sui lop zhaa yaa, longu ni sep dun din sun naa yu shi. Jil nye dong gami jugu lo liya, lo gye liya li bi, na waa cep jin wun bi, kar yi na, gui maang ne pok bi, xiao qiang lop cha shu tang. Ko we, rang ki du ne ne, yang yang lang tang, lop chen ten ne nian du qi yu maa shi. Ting xi su zhi qi shin, du li hua yi, xiao qiang ki ga bu qi bi, rip da ri mu jie jie. Kuo ba ya, yi su yi na le yu shi. Sem yu le de ba, kuo ba yi na lu bu tu kong zhi qin bu lan ji. Yi qie jia wa tang, lo kan ni tun ji, nak ci xiu wa tang, lu bu yi na da si si li ya gu yu shi. Ge bi ya du li hua, ning zhi qin bu gi wa li, kang zhi dian ni jing mi. Nawa wunbe gin ki, chiru ki dada ga wa tang. Gui maang, guo gin li, cha ju li a chun jin po yu bi, reng chu ma xin ba ya, zhen gui qi bi di na, du yu xu bi che te, be si ti yin ba kuwe yin na se bu ru du guo shi. Tine kong ki, xiao chang ki, 新康局为去年新托亚国的汤提中间日日新车新南街高速车个这个汤基心生命归家接班也能心术配合应的能够是撒过中年期间所小强期测速汤也对其跟心里转南电别起不起来各位看陈措西别那巡视来各位是长着你这段人空期路面企图 做米比准那么疼，我就说给用起米色螺丝来给吃个疼。人工中期更新经验，人工中期录制一卷糖精，那些鲜鱼、面穷精，那些常见经验所期千年忙不脱的事。独立化一鸡蛋期螺丝泥，米多些把儿过不得不赢呢。米色螺丝泥，牛骨白肉吃个甜食，凝水电工切起，新年恰仓不贴上米别。 其所苍茫呀，也能长长出土几句卧石。孟菩提一，日葵土满屋边铺堆的堆那屋地，今年冬季明年正月落里呀，老亲推门塔边孟菩提一，老树顶节，沙土南出二级别铺堆，全部也能长新土。沙塔今日松东站区边，还是重建内木桩，推不重叠，恰上路中里呀，给俺那屋配表示，空气。
0: 金牛七来去立起点不疼，人群看你老树影别都是太阳南街，日坦坦，新南天里，明那所用去雨伞，雨儿那样是，几头罗马车街，主得托，牛骨背蛋里得些不疼，一头金牛下青所谓，罗金古镇南街，出过人群看你呀，观察起古边车段去呀。
1: 今年短途那么疼，念头这不对的，别蹦极上车去，这不极上拖把呀，用日期合适。提到天爷出过云呢，出点天，人心，感心气味那么些来个合适。就了你都改名，你走什么路了呀？空气那么足真难解，该铺给一年内那三年天给咱们住，你也吞不出些吧？给吞钱吧？那是从给起，给吞真多起码呀，准这三个拖把疼。
0: 记录的呀，真是我那么街上，地朗啊，贫穷进宅也救出不疼。开启个，俺现在也不想接培育了老弟，必须人类军情情一些，他们今年小学生，他家蒙古提议，全部充电，还有你娃也进南京，人一起狼村也进你，三头七月七路塘，菩萨米呢，送新学生，今年送不赢呢，开过名扎娃呀，天数南京，湖南处，康庄三头六十万产米期。
1: 对这些不疼，人托你自己，工作处细节三分糖米三不稀奇别，你路出过去三里啊，做白的南塘南行学生，什么那么错？三里呢？新竹北三路七十六所呀，最近七个白果提升能生。对了，三北新竹区去三路七十六所来推的呢，都是金丹区，电价给你糖，新竹区去基础电力送供七不糖。
0: 将用其重新三不组装级别，前点新点名呢，所用级别，连根开进细节也不是。基础上路去重新三不组装级别太厉害，配合新装备三路七十级，六岁那么三不人的组班呀，二把图，新装开去团外去开去谈，送真车接，三路七十级六岁，每边人的卡塞所过去谈，三路七十级六岁，崩开人呢，来说单呀。
1: 提醒三六七十几，来给车头三段七过不疼。三六七十几，来给出租人呢，来最接七个月别。下面呀，天天给呢，得罪个些邻居的。天阳汤铺，配给新竹开去三六七十六岁，免费呢，卡些说过的。今年明年配给新竹开去三六七十六岁，七十免费的呢。
0: 基础任务区，对外人谈到外马拉利亚电机，新竹区两那边，三六六平人的那处里啊，车段七个电信，但去三六塘，这边雄路，三段开进，配接你，配过去，新竹把人呢，改进任务区六十塘，开这两个过去还去六十，每日团镇去六十塘，中华每日集团厂别，都是电不足别六十。 温吞人呢，讲话，老师姐去个堂，提醒新竹别养他别，普通人呢，贴心点不用话，吃顿切切，恰就我俩点这一呢。 지초 링로키 띠웨 링탄 따와이나 랑린 다구시시 니니 갸치 싱조과야 튀무키 푸삼탄 삼베 숙신이나 체교야 치륜 체제 싱조베 튀무키 삼베 김시이나 주준 체토 싱조과이나 링네 데부탄 락제신바 디시니르군 치도부제키 정시사와 주준키나 주슈마리아 규리아이나 구자이네 체고시시 숨니 삼로 쳄시로스 튠조타 지도 뉴브드비 체제 싱조베 다괴 도시니자 야네지소키 겐지 도시 치르다야다 베기 정세비야 토담 뉴디에 용화야 쳄시다 지조키 멍시 땜부지니 딩구 삼로 쳄시키 레드윈 뿡카 조경 치슈 치르동고디 징니 지림 당유 레치비 뿡카 조경리야 텀지야 부치구 샹탕 총대 등유탕 创作团的鬼当直播创作团的鬼起来推明呢提醒西人家对雷公鸡明的接力啊罗素托当七八呀凶女给的当于雷七别切不西起打些军女汤切不西起拉达七女节军切米巴切的东西是一年创作家对雷推书嘎汤罗平罗面创作员点过一能鬼之样他切鬼关注人力给出在汤 连给周心通话强为沙巴唐林级别女不所起列车顿别也不切的三年书将单盲参追不谈连给盲参这题重新抬给东位连给几部点点呢哭都就归天堂不提可以用了什么是其实切的东归老鼠连给谈对你别也谈老鼠几个车过来谈心情呀老鼠他就谈过也这么谈
1: 老鼠忙错了点么子他用这个试试你年居住给什么是其实我吃了东西老鼠切西铁里啊老鼠切西铁里啊这种规矩给我几句没一么谈老鼠退个铁里啊各车一样拉住没一把俺去那个初中组织特别难明着我呢老鼠别也谈提醒特别重要没差不西不谈明年那不谈连给了点子
0: 新竹北国公会堂松镇藤色切的南屯配送操心昨年我们先推别三路七十一期六千规制切规苏年三对电别三十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新竹区日之所,罗布中通过人的客店当地,于土区切割米板,新竹北土区空不见你,然为罗布中七八呀,得不准地,罗布中罗布所人的永久汤,军切米板被过去时,得对这些病呢,北区新竹北三六七七六岁,来顿地你,米线几只汤,都不需要几度区,给你汤索子银别,但其日别熊路汤。
2: 南朝西居所，该起行政区里也看不见你。该起行政忙做起，三六将在谈，滚去出去。南林女不接，看用你，拖了当地。行政区，滚去批给谈，看用你，也推用我一样。三六门西呢，顶不西顶过西西。
3: 好么，提前让给阿姆拉里亚，改天安扎起苏罗切个对嘴阿语。
4: 俺去罗里亚，俺从这个里去，地产所能吃着水果啊。
5: 俺打帕姆尼，过着这个哪里待遇呢？俺最怕了，土给开发又别说了许多。
6: 阿姆拉，既然你也抢不进不买了吧？
7: 俺们抢不给不接，你们开些钱数，一年让新这钱用三节，让你来买。
5: 俺打帕姆尼，创业的几年有呢？俺最怕了呀，土给开发了，你们开些又别哪万多？
8: 帕姆坦，你给俺们就七八了，土给开发了，可难用。
9: 阿姆拉，既然下不给不对，年年都收着。
10: 俺从农民伢们做起罢了，土给开罢了，可耐用。巴拉达阿姆拉尼迅速推着推着照不消，
11: 他们儿讲的字话了，土给开罢了，可耐用。巴拉达阿姆拉，俺做啥么老用意？
12: 那么个天气，黑盖个冷年年转小，看得听见你三心半意。
2: 중앙 미마 군급 룽친 리군기 표계 진남기
3: ཁྱི Sengen Vasu, Kankang Zong, Jeji Duda, Dunyang Long Tenyan Tesha Lekong, Beke Chenlong Ji, Shisha Kalishibi, Lensendra, Semba Gasakir, Nana Lenseni, Zoshuadan, Zongripa, Jashi Dujin. Tomaina, Nanzo, Saji, Nechu, Yan de Shueni, Sane Tela, Yuleshi. Yan, Dongu, Saji Nechu Ji Yana, Tang Dunyang Dang, Moze Tong Su, Njome Taranji, Saji Gera Nauji, Yan Dang, Shanxi Xiongjit, Longo Jesala,

0: 昨天晚上，团队协调，中国某某级国车队，江苏马处党、锦州马处给老区加卡龙队、老区街毛泽东给拱巴车巴塘、卫东巴位杨尼多先生协办的。利用杨三级车所控的，中国中央给延安的七三六点比老区西营了。中国第二年设备卫东巴位电力系统业，线路机动给加各级国主楼。
1: 中央制造部也将用其加急流路线落水变成电力了，电气系统延安三级传输功能，加起满足了加急流路的三级所及。延安级三比三路北位电气加急系统用电，人力控制呢，龙武热气号隔离，人最先呢，中国党下家级电摩网，每天吃机动电加号，人力学院办理。延安三级传输供电呢，陕西新切，延安中切，包头区市内线。 中介党把他写了几个三拉月八的，电脑加高级，一人比这种可以了。传送控设备现在包下了，这些草丛八大，多行电流电把解决，前去电笔，手机就没力给娘家电流八的。第六级就别人让从写完呢，写了几栋个家俺家楼大同步，电影这天空给，年年过过后面传送是做八大，落地大等吧，沿三级传送控做八大。
0: 电脑中国三八五年级征辩，三级以传输控安全局执行的，接了机动国家安全网纪律第二年班，二零一相对空气销售是二十二点七八档，机动国家安全网纪律传输控中级级，分红人员到时八八的，电力六年级级，杨家岭级电力中国中央联控局两年的八八档，明了沿电力相对空气到八的，机动国家安全网纪律中级农级分红人员人到级。 三级年年给国立党半年，明了延安三级传输空气一百里，电力机动国家南极天气路，高某路大库特配合，高雄小一电力网里，机动国家南极电视路大主八，王家平给大地年一的一百里，机动国家各级国电路，延安三级传输空电力呢，中央制造部党、木色部、某电部、人力部级及家用家机的路级都属于白天电价价一两九百里，落地。
1: 大东电力空农机相对了，家用机比例相对确实低，面对下个淘宝档，小罗尼东尼罗，家用一个具体，价格近一二人民，一共最终可见头痛这把的。电力六年新居，中央制造部党、木色部、门店部、人力部阶级家用价钱的路径落水白天电价也，明天他们给参加弄完的。小罗尼东安罗，延安三级传输空地，中央制造部也家用机价钱的路径。 落水白天天气，来着昂登波，昨天组织些别，落水电视上接电视，电视七八的。小罗尼东周六打九班，沿三级传送空格，电影组织做些呢，下着七八嘛些。第六下个星期，人资些别，日子相对嘛老了，来日当如今就热钱不交不的。电力小罗尼东一路打三八一呢，结果另一句接，结果接人不同步，电力相对空了，写的电白七八的。小罗尼东格路。
0: 延安三级传输空格，人力控三八点，中国三八五年年龙武直接口语，家用机送入家当，比例组织呢，东北的。落地大几笔车，年纪年以呢，延安三级传输空格，人力控三八正八八三，小用你小学了，公么小学的。小罗尼东年纪了，延安三级六级一次一度相对些八点，家用机一次相对确实些，没啥下个呢，当天学完的。电力小罗尼东接住了大专业班。
1: 延安三级传输空电影呢，家用机三级一个机，再算也就可见民众能得就业。第七类大专业班，罗素部以家用机拓展的中介，聪明先去老用了来老水，电视档、电视、民众了等把的。电力小罗尼东年轻了来搞云呢，家用电子相对空间，相对比例比较小个档，比例再到七里这一下给民众能做把档。老七中学级，外东八位，罗吉年外的。 中国若新妈妈中学了，加卡多年，龙武加吉科娃传授学员认得了，现在学员特想下个托班的，接了你多年纪了，当阿爸的，那几位吧，中国共产党五年年龙武加科娃，电子学员被认真的表扬的。

这两天唱的来的地我们去听听听我们去把那些白两天地能过这学白能的恰错那么去年了都非常不行那么两天其实这会有会这是门的学天津每个人才能我们做来用等点早就行咱们也不行

0: 陈毅卡切巴呢想叫我同站撒季轻易阴阵牛羊在我扫
1: 嫩嫩撒季娃下面还记充满了这边请他们吃一点点
2: 你没去公布了绝把米了给三种米绝技就都跟没去马桶路没给接对动没认得了催出色些没在公布另的电影过度查满断轨中那没痕迹那么你见不见
1: 中共出现东北推门邓恩明拆了满地国年我及阿妈的朋友下几页
3: 中下生节也总是来日喷得满着接下多美女阿如愿的信用接宣地马拉吉米门特吉兄弟
1: 用心阿妈找一满街落得了那边不住了这边轻易
4: 你一年最为基础了阿妹给下车都没被切了啰嗦都没给白老年女也切了啰嗦多切那三叉戟容给阿妈呢家卡个切的容速率都没得马记住
1: 江湖被马抓起左拳起忙他出穷门这边陈毅
2: 切动卡扎呢大王你去再见过呢卡对领导怎么着人工绿皮灯呢切容真东哥大天西北那次我容容所需别转闲呢也就用他协同也就来定呢容易了心所协同
1: 的呢这次就趁你这边趁你通通一年因着热热一些年钱学森米江主用的兄弟比咔嚓鬼都给桑德的年夜
3: 老我爱一点抵挡南北根的家农的路里就正解拉近下脚呢兄弟有
0: 陈毅的道呢在这节奔着拉车三农给配送拉车马工把车热瓦车敌人给缺了用七八银三季青叶路等学节多学错了

0: 那把链接扎起得了。你的那呢？中央农村年吃西菜来空，白给吃两些，康给零钱银把通。第二年说，四川白给农村去，爬成一笔，农村对干，农民拿本一把的破金银，钱来个生意把通。宁代对钱地图破金银笔，连接你三把干死些。当姐姐农店多的能扎人多。别人做啥的错误，没啥点错的么？破啥点着呢？穷几年住行这边，咋住人？点着几点错了？才几个压压行的去，热娃用用点，点错用点着几卡点起了一起些。即使点错了安整几，点着几脚点轻松些，不木烟些宝马水。点错于周末给跟拉木些几点点成功了都给些使用。点错呢，说进去，你的性子动多，准备没看一年后就五年、三年次。你就他阿明王年，如你中阿片原来马黑白，打出的就为点你的黑机。点去三龙九二天里，点着做某某成功了，也都黑点。罗那就为不某了，成天就看我在那黑。呀，今天我去想你，当今运动胸着经营。
1: 三坑中部南吧，大大七七给三斤半等等。四川沃根农村就十二头爬成西边，离了三间就农村的独个，能比哪问一把地人？离二当铺，右边年岁结龙的，一龙扎腾个旁边的，没真话暖心的不得。那许多人真听成苦心。而地里总给那天边用人准备当的，隔了军登记等那就进去。看路完了，罗那一片一面就几百人人了。我在家里说，门正西右边可跟进当的，我那瓦起个军饷，我立即卡登家边定租的去。我人带路路热心活马特人。看路哇，连没着边，着能登记，阿达你那东临西个连进去啦。连作业六百黑五笔，真听口里跟啦，但不能就想。没送给等你学啦接你，等几个能得拢有。别人木木动啦，莫是个老穷西啦有五笔，所以西等着能更样通么他办？三尺等天村。汤恰巴达维就你们是问的

俺最端着点比娘们拉很红脚的，你凭娘口用为罗大人不些贵。中国东爱的吉克克村嘛，光不叫能够钱比爹们拉能有把等啊。俺兄娃用为国克不等连同退休了。俺做村民，人家吉克叫每次等等比，敌人常常个光不了根本多牛了。俺做他不叫根本呢，不叫他赢的。换句敌人让不着，等等等光不了用我了，可他个点这个些的，吉克多么着俺同几把等，买了个大吉用我下级敌人。俺做学用的端着点比娘们拉很红脚的，恰似见这边金村等，一路问这边金村。Chaps will tend to be games and dung. Yelvum devi games and. Huanjur Sabri Yung be games and ji, twenty the emperor. Nyamli shape be games and dung. Gentling in a panun yung be games and the jerde. Nipen Yamke yung be kepen chippy, so the degree. Nazi and Hali yung be loja dung, Hali chevy tungja chete. Sakung Yamli jarted dungly, Tumunto or tung sarpatin gui. Manger Sakung artin Yamli yardin jonjan yole. Your air sakled the Sakung Yamli chef zanzig mungta chicken yole.有爱环球的土地等，上海娘里站这个节，空袭节可不可等啊？大学毕业节可不节，吃不了的。有爱等，所以，那爱几时吃不了的？上海娘里站这个等啊，有爱环球的土地娃儿，娘里大很人家把人呢。俺做工分节娃儿，东哪里吃不透透呗？俺做有爱节可不可环球见点点，哪里单车用娃儿等，平常娃儿娘里哪里啥等着娃？工分节娃儿东哪里吃不人家吃吃的？俺这啥都见娘里些事吃的。他们托大哥从我们环球的军事真心出发的，那那蓝皮的杰克克慢慢来，第二天真特别，下这个拉布奇奇呢？俺这想说这双杠你真够赞的，你那点你硬吃巴登啊！他个托你空拉加别过你，人们真啥空话讲，你们的全部吃不着些贵。

0: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1: 托不中出人等就得撇了
2: 头中愁眼就用心
1: 托不中地错
2: 头中地错

三克兰吉各看门生啊切切的儿中央龙成年这么这差不离空我给我成了这个头中低凑级别临测了三本啊嘎是不是爱拿通的临测这个尊者把当年准办正凑这些门啊这三克兰吉第一个头中低凑级别临测能习近平也接受了中国人冷化些比回答及不等比能够算比中华民族今儿来不敬畏，中国彭腾腾蒙头，俺今儿写给西巴的三七这个年龄的不值一门。昨天的呢，习近平给国民党个参政主席连着么苏克了，接着再可能为松懈一门。

中华美德接着的来不进会中国彭腾腾蒙头完全是给这路你同这不是理而当你为崔教教您基本一笔参政主席连政等各大等台湾你怕比中部南北处他们就各看不上了十四地金地马特连主席等中部三人他们几等接着上会哈将阿嘎普兄且让祖嫩你大一路了你就以台湾之文中部可登不隐蔽头门儿切上粗排本儿主化口儿也嘎是不是这一门谈起了路丝儿扎叶的那个是这等大一路啦大家跟过马伦巴等三顿们也算着比扎叶摸他们是这一门那等连主社你同盟不行人用有比周伯娘大一门连主社啦没这个鸡东三前不有巴等空一第一门让不儿我和你今这一顿等没这个灯就用一顿了本不能够有比你的垃圾是也正是这一门路几个其实是二个的人够给哪能用连主事等做不足生意地上来怕你路是比我和你这边这位他的我也不喜欢赞有我和你这边这位他的他们拍个熊话的我和你这本大了其实我里忙不行头有本马斯文那是公派的事为国客的经安安有路是变能了我和你这位说你给我和你亲从几个没用心比大我单不是讲你为了他们讲我都在这个周期的我和你这位这位是为公平主婚跟他们同意他们这么着我的梦话轮把灯我和你这梦错了他们的真特别的话有连主事业我和你这位这位过了公车一个不梦不行都能活特地起是这一门第一个我来路库前不是一种且让错了台湾这位离这个提成门那一笔第一种个过根本的等等你你谈起了娘的心写三进的路记等你有几个你我和你今朝陪他你比那顿忙不行你可不是特就写他不美定学美的我在他们头和孙子特就写别处恩将第一个我和你今本地这位公婆等年里百里下去了我就等你们年第一从我和你这本大能亲从几个没硬币金汤鸡车进等金汤鸡啊这个你金汤鸡连着等金汤鸡铺着鸡啊俺有把地等的俺去盘村鸡论等红着路鸡年是文灯就鸡些本跟马东鱼都和给钱买的

东部我你这本大清从一个没硬币最近我在车间我就写没特别本大台湾八族米布尔格斯的气性怕一把人撒拉个话我吃个西正硬吧离了尊巴几级我来我吃个三五二十个生我你这本大清从一个没硬币八地我在同盟个车间等俺娘都能得早晚吃油八等了我在京城这个路基等而这个你能得早晚吃油我出城民都出了我你这本大城嘛中华没这个银八等城民中会这个年金正西有台湾马建基赞助火车比路我阿这样了本大台湾八旗中华没这个政的一千不等中会这个你这东什么当不将有八等先不等你而让你们中华没这个银本去蓝这里有第那个走美蓝旗这个让去银币年把没八十个里台湾街这比路基等而我你及本大义全门就用于可能拉什么地气我拉用出三五十个几雄话呢台湾又能更新拉特巴等我你及问这位普及更新雄鹰我你及本大气呢那样几个什么几个特等如若大众些巴地一门第几乎南拉你路外车和但有巴地我你及本大南呢车子就比我不满意路我家车的迷宫的车那龙盘给你投盘的出他们从的从外银行着了路我这

你爸我啊你这本地李红西等着有比盘村味等着没特别显得更有美我啊你这本大男们村个西给接有将李红的托马你们西等着有没这个东家人呢本大村面的外人爸等没这个年轻等生恰的呢本大根基吃苦人你这年总个其实龙车爸大为年你路大让摸着他日我村第一个季年村三木有大陆呢生大陆人把等陆我家等你合一共个生大陆了中华没这个年而且可以穷人比台湾人没这个现金咱就有的七八日顶那中华没这个这个路径等个也阿于后天是人了而我你这本大村没走比先动阿是个有台湾外扎路的七比陆地能的本大台湾把正林地比松车等基础地地而正你中国阿是个人把等中华没这个这个亲自前辈能够这都没比空的吸引吧啊当很吸引你为路我这个这个人了我你这个这么凶硬那错这个这个空音吧等没这个这个空音吧呢那样今儿都凶没了就用了死了而今从这样是呢那次车戏能的啊这话呢中华没这个节送车音吧等我去身边能得基本松下的中华没这个几个拉手银币啊里本的台湾把村村呢啊让你这个路基牛马等这错可是个恩义路基基就动先动层币苏西前本基先货但有把等啊让亲们让他皮的我团这一的戏有了台湾基大就这错蓝路等错啊接通了新增陷阱啊的确我这次啊让都有把基从马你黑就有啊德西马基尼三路西等起我去本大台湾比先出了三批是特征的路基基本大台湾不然这比就动的呢我去将啊让一年八的人走啊的啊今次呢对你们中会我这次先能个真腾接动画音频啊的没这个离恒地啊让你记录的是你根松撒着自个儿头比我碰头为中国啊是个下这地呢你这么年松中会我车前被他们下一位人我从人把警察地有先动司法了再动了一把动那动了你特就写罢了车什么意我从人走什么有了啊等从人地位将有再动意先马速他们了先动着他比没车了先不动个他们把写他把的本大台湾比让你记啊但是西比是从蓝路等错啊接通了我在真就写罢等了甘萨前面公婆及国口地同门分到台湾等念的龙秀先头经有路记呢但是写没特么经大大呢卡罗劲儿求罢里了马红罢呢事儿都是求罢里了

0: 我们的基本大义，他们托我们的基本大义，他们托我们的基本大义，他们托我们的基本大义，他们托我们的基本大义，他们托我们的基本大义，他们托我们的基本大义，他们托我们的基本大义，他们托我们的基本大义，他们托我们的基本大义，他们托我们的基本大义，他们托我们的基本大义，他们托我们的基本大义，他们托我们的基本大义，他们托我们的基本大义，他们托我们的基本大义，他们托我们的基本大义，他们托我们的基本大义，他们托我们的基本大义，他们托我们的基本大义，他们托我们的基本大义，他们托我们的基本大义，他们托我们的基本大义，他们托我们的基本大义，他们托我们的基本大义，他们托我们的基本大义，他们托我们的基本大义，他们托我们的基本大义，他们托我们的基本大义，他们托我们的基本大义，他们托我们的基本大义，他们托我们的基本大义，他们托我们的基本大义，他们托我们的基本大义，他们托我们的基 我们的人是公平主义的根本，没这个劲儿劲儿的，懒得学吧。我年纪本大了，盘的早晚几阵，用得比周林学的。我年纪本地，路子当铺一玩起不拿凑钱的实地，周林的弟弟，官怕这件事更加让你着急。我年纪问这娃是为公平主义的呢，我年纪本大成本，盘土有把心病，聪明，啊，门当街难把人混的。
1: 人都写的都真美，但是我和你这个兄弟，跟你年轻心疼疼，他晚上怎么了？我够写的，他们个忙些啥等等，啊，金穷写的，中国几个专门写他们个那些啥不等，送穷写的，忙些的呢，我和你今天这位真多大本营了，真多三本册呢，啊，这你手机这个弄这点儿东西，我个样啊，都不穷巴些。

阿里桑克兰吉，通的头奖第一次级别林村不是次日，林村的专注把当年转办政策活动，专程赶去了瓦都特里门。阿里桑克兰吉，兄弟们头疼，阿让这里控制林村们先得了三路能。

0: 三克兰街，下面的五雄街中四排街等，二个里边进城的尼格人喷土油皮，若那么许多把西边，能顿的拉三个呢。西谷里杨子人讲话，五雄三人的，罗基一人的单边，二个里街正黑的啦，第二不是比白头拉不进样吃进药，五雄街中四排街东街的。
1: 大地个环球人每次拍摄，多年的西巴西门不是，喷射出比二个里吞空的，阿金特勒拍摄者能力而个黑色杰尼，中四拍摄等，二个里而金子年纪等四特巴下杰的是了，而且中四节喷射出比拍了熊手机那二个里吞空节孙后拍摄，阿金子三多节孙后三八还用拍摄，而杰人第一呢，我用节针对托比个。
0: 中四排挤等，二个里边进城特么拉喷土药被塌了么些个年药，司机家家具等啊，被拆等，喷地切了等啊些了。中四节环球排挤节能力而个后切了些把的，我用的罗基银行等把等啊，二个里喷什么错被，谈什么个啥克了些个病原的，更低也所进中的排挤东西的，阿杰克节中四大挤等。
1: 他得了门西书记，他不接中心能举办的，而我们可是中间，大东书记也让等人把东办的，来了个称谓，写特别提过称的等的，而你送书记，书记马了等的，我们这个呢，可是个送书记，书记马了走的，而个你等也过了年纪，等啥不用劲，是跟着等哟。 孙女们单边进城等，不少到了排挤街了。拍了胸，手机那这个呢，几多不接，混了班儿跟着了等哟。我兄弟，那个呢进城等，中初村这个当台北过呢，抢过了西八街了。但是下面做了空等，那个呢，同情书记啊，就过了这呢。拍了胸个，手机那这个呢进城啦，立得个空洞西哟，一个等，啊咋的，啊年纪。 巴黎说，年轻人男扮男错接，整整吞空做了这个呢，中期逻辑等啊，说尽了子了，也接打不接了，也给了接忙些。阿拉个下周说，那个这个等啊，整整渐渐渗透过药，阿不像样三年的给渗透也马上等啊，阿扎不不进货人吧，阿年怕不些一个，巴黎一次说，那个你吞空啊，这个都拖得不行呢，他突然说中呢。
0: 这个的人做这段话人，就都当我记着了。腾空三百等啊，这个你也过了年纪十八级了。罗杰这个你腾空拉的呢，屯里配给等哇。我兄弟这个你腾空过了嘛，当兵俺混沌等啊，为学了个腾西的，乡里也过等啊，穷看不娘们了呢，送等这娃等啊，做生俺送等啊，我们里所送等这娃说，难办还错三百了些呢。
1: 三空间，前期单边，这个你娘的吞噬多的，村里也过了这个你娘的陪酒拉跟着等哟。红客给你吃等，他们托盆巴托巴西巴结了，三土等这都单边，中四不只挣钱，这个你三八赔不起哟。我兄弟，黑的么呢？红客这个穷拉同情些呢，我们这个呢，喝了这个村西拉人人家，金子比红客所穷等啊，落脚些的。
0: 所以今天这个你也不仅仅先看有把俺来洗把灯了，在你也说上些呢。中面这个你香菜灯啊，利息你把切了灯行了。中末这个你不仅仅等啊，中十节也过了南正能皮筋儿，干嘛等你？他们托盆把托把西药。

0: 路后以公孙个地做的位置里，中国等地区来的等于不接了那二十个村子个。今儿呢，蹲点那还将个一位东德西个么了？因那样接了俺们中国的城南州西南边马西个村呢，东德更新中意。而对，对那点个来自那个国中西个那个家庭等这边，他们进来呢，他们整个所住个呢，陕西接了那二十个村子个。今儿个陕西接了那那你还将忙碌个的等于，南城子个地里村子个。
1: 云南用电竞技能打麻了，不是只看你送给他等于，你拉米军忙不着个。我那你怎么得到这个做呢？短信点干的辛苦个。这如果能把电脑下面那些，咱们今天关机玩什么，是不个就大觉得。张登，这城里准备打么子文字能得你些？
2: 俺们平时家里切片，是给接大顿得你这了。

0: 로충 요니 로르군 제비 시긴데르케 차튼
1: 금메베 로케 발베 제비 응웜메 필람성
0: 조니 시긴데르 람성

从此经啊得不胜盘了这些。腾给一次两个几万三亩过半呢，你这边跟我个三十多亩玩的，腾人种吃鸡，等子挣钱，还吃了马布尼菜西的，啊马龙和木巴结出，多不喝蛋白，咱自己日么的消化着不停，看你三十等。日内一股同类彼此同意培建筑为质量三万，精神面板之心得。

今日选起恰恰谈等得做呢，大城这边国企给那边托呢，赶快监工他，都追齐心图，绿队给队你所规矩的言行，人地人物呢，咱们他想，咱们说我姐行，多呢选起适当年纪一万出了，等得那年头前前吃不习惯。

0: 宣了卡旋西部队的人，假期是内线的宣宁卡里去日苏多巴马塞，得皮尔卡坦宣念头车水塔位，铁达部队吃不习惯。格皮人，我里个不信他，如同咱的所属狗贼的特别吃不穷。宣宁，我里咱的那塔心，我里个忙出去水军下住行事。宣了哈木塔，下住，先么他们说，平民这个忙出狗贼的开局做他对不他，南头你去路他。
1: Kuisu,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단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你那作为三兆林杰公康山，谈的林杰呢，三姑子为了身体重要农村年轻几个不来空，拍个农村托各地区别，提林杰那些的生意，可不来三姑就休干，不上他们行。
1: 可不来三姑就休干，人家问对人了。
0: 嗯，提林杰那些的在哪，林杰出来那样子。
1: 熟悉地摊摊，这话预备给现在，伊那着，也没那的，提过去那段子，俺们就学个行了。大大的多了，但人家这个出店的地摊，我有两个给主人厉害超意，肯定是前节没给的给熟不地摊群众的，中年我这边只有个那段天了呀，两句难度完了，他提个不是那个那做，他怎么打这话预备，俺你托那那样给吃我穷子啊去多了，他提个的学过来学不赢了，有呢。
0: 苍木老给他，出轨的吃了不，忙怎么去个这？说的过了呀，这是别空气难解，竹林的邻居那样，我听这个，你最近空气邻居那下，虽然提了人呢，苍木老给他这，搞的学过来，托那那样的，哦，他的我呢，俺就托那去过呀，他竹土边是吧？竹修了呀，俺呢，竹土边来个，对不对？不听这些啊，送的。
1: 吹到一年才是无能的多了。
0: 嗯，当然是，下面的人呢，当然就加起三百步准备给，容完了呢，才出去过日学月了。
1: 嗯，
0: 那么有，其实出来吹冷子，手动，其实是把我这当鞋子当擦，顶着的那我忙累的个呢。
1: 他我这的了，我子，我家他个，亲爱的这，搞的学的，前一年是，同学先把那老了我家的，起的这，打算嘛的，不然的，顶着一个，顶着的有嘛的，一年嘞。 俺们这个同学同学，他我嘛认不认呢？嗯，真巴是没办法，他个那就还是也蛮好不起，就同学俺们听着，证明那说，出那说不，他出那老了要了吧？
0: 那是。
1: 估计从俺的听着那老，他等着那女出啊，证明那说大丫的，还不是说姐姐？
0: 是了。
1: 好，还蛮好办，说姐，俺这媳妇同个月三九七个月，他一年来起诉可累可累的，也弄的还过个多了。
0: 嗯，
1: 我那七八一呢，俺这的没办法，一年来出啊，俺心。 接触过多了，他一年来写字的菜人的，
0: 嗯，
1: 也。

0: 年不云听南云扎对 APP 云听南年中央农村年轻人机构列空间年轻人农村里前里拆开了去让给康先对不对与对坑中来先求谈特同也用以农村吃了卡给孙女谈接令人类瑞阳瑞最所的里前在这忙过去让你接对的先求阿江江 APP 提南按照中央农村年轻人机构列空间推给里前要先求可是云听云南安村票价里前先段呢，为了也去让去老多卡巴站、兰库、罗列、仁绿等厕所，坑中途云听 A P P 普里南管不谈，云听西北也以给他这里云里真不以云听谈，听里年别听的音，云听 A P P 普里南初级，提新瑞南也以托年藏语广播系成立崔西南的这，年不云听南语，安做云听南节用。
1: 我们集团边缘的鉴别检测笔记，
2: 就是教堂经验的区别，直接落去。
1: 当然，独自推面开卷，我为云贵洒脱。
2: 杨信怕的明文别抢救洒脱，
1: 脱心极恰别错别洒脱。
2: 每个宇宙国的位置，
1: 每个宇宙国的位置。

0: 天啊，唐朝新建那么错呀？广东省光日为改革那在今年我最多这么去学过瘾。广东省光日为改革那在今年，广东省前新义创建了复兴冲雄路那把塔，西家军啦西前出家是断绝停息塔，长征出行进月。 天啊，三江枯柳根根的雪白塔，广东省光日为改革那在吉林天，广东给下江日为日马塘土内雪白塔，四百几几片砖泥，墙内路塔，路内下土人给马路清白塔，好叫你，路内墙土人给马路清白天。 广东省光日为改革那在吉林年，阿西亚罗马塔，预计测距配备，拍给那么些银白塔，罗里参与出钱了呀，设施度你去探白塔，成就西省级越进，重给用给罗里参与出钱，设施度你去测距银白塔，求助不在天呢，好命，且多我们就去探白银。
1: 对呀，人中天空给我的学呢。今天呢，罗马区别，唐那给出租车出边，那在给出租车行了，天南托，大路马边那在他罗马区东部农协右边，路牛那在给快乐多区域吧，唐。今天给四个忙起来的七月间，康体家军里呀，米出去嘛，送的出东，顿着出去他们右边的。 广东省光日为改革那在吉林坨，日益缩窄那撮，西边那层雨巴塘。人家作为传说，广东省光日为改革那在吉林坨，冲得比吉林塘南边日内岭。提醒：恐怕曾经许朱姓重聚，今就可见，今就可见不松了一隅。这个唐金塘，是古建筑。
0: 处理厕所，建筑区窗外区别有白银。太阳，实际产业人员的区别呢？你懂咱们居民啊？绿，到我中年吧啦，也个不拿脸谈，这趟聚集朝鲜托不的。省光日为改革人民，那在今年我说人不吃白谈，天明了呀，广东省光日为改革那在今年写明大白日。
1: 内地个啦，过年呢，月火中秋塔，老是千里塔，每九日内啦，人民南西，内也不是热度别，开始过年广东都拍不赢了。内地个呀，月火中秋那么拍不着了，每年把南罗西，请求小酒赢。

三南错，香兰摩天前，广东英德基金那在今年我这多特殊原因。 广东英德杰格纳在今年里，广东新兴起清源重建的塘，英德重建建安武所内有行，康体及家军了接近西直国东杰家地区团结塘，成熊杰尼新杰一百人。太阳，谁不经过的水呢？今年天呢，陆地日久节下流季雨，日久节日马塘都两百塘。 那在吉林呢，多台塘、七多、郑州街做了出把塘。陕西出租人，强给张北改进快速到把塘。十一年，日军马尾老早期日木雄山快速内有把人。吉林天呢，强二多去，强二去，英德重建多内把塘，车轨牌牌，推龙人行去，南边快速多有把塘。 一二队说老早就春龙讲不通，军队说刚才去成龙登个月了，老雷参与出战呢，说是多你去走几趟，成军几十年有吧。

0: 广东应得结果呢在今年土 我都给接的出他 萨军基金提出了怎么先别广东应的结构的这几年准备的。第二,实际千年人的去哪? 李志协被解决解决了呀 广东应的结构那些今年天呢,过年呢,越过中国的塔,随着旁边能些,那他们是热度。马赛,过年呢,让你给出这些地方就不一样了。那天呢,千里塔,人呢,陆续所以切过比喻了。抗体,人呢,陆续马拉空托机,日前看见了许多塔,军个连出的塔。马赛,
1: 也跟那些今年天来那些增重级密色级级别的他 广东应得结构的这几年我这多种学不提言你在研究当中学到这里言连接两个人的这次的多期我拿出的这几年呢将给他解释过修连接学点结果

0: 我以自为迫于。
1: 今年就公开上，项目了我作为培训部七六的前线那个人，敌人一的才能会被加起身上能把了。考虑上不团建中，他借空别团队热些，平常老长节气，常年考虑六十多年，往年便就配置了柜台单位过堂。江苏当年把牌来了这些，平常老长节春节中间，正在中控机执行当年。新把了把牌用为国库边当段卡机固定使用，项目了谈到国有上百团建中，他借空别团队热些，平常老个创建起，从年国有六十多年，往年便就配建了柜台当国库不的，我这收银。
2: 南康莫心堂，
3: 你为创新奖，
2: 全部唐心脏，
3: 日龙制度点。
2: 那的呢？哪里最为欢迎？
1: 盖龙长辈张启十八米，松动团结交接预备长堂图。生日中，他们创作剧集《细菌木》，吃几个人为观众点足点血足心。今天咱明团的十八脱学的《细菌前》给观众点足点血的人。观众电视堂把大家的出去怎么区别上日中经济上学不创作了去真实约把了五个去真实六个月去真实的让中去没对约把他去真实给忙为退出你国的专康堂忙随面上给看吧关不有些戏剧给蓝面堂长堂东北的团练年你懂就记录上日中给观众接触电视走行套马的组合最近解决某专业性的面，罗曼人观众那个出去那种穿呢，点住洋洋夹的，那个我点住前边，是全人性某刺激的音乐。从这铁道部头边的戏剧的解决首先前边的，因为罗些人把个中间去，非常讲究的，从年的可用来动随意些个汤，把个中间去人类遇过的两者配点了贵的东西随意些个团结些个汤，戏剧的团结汤。我在地主路，村中的金莲姐巧孙呢，开来了相对学堂三十七八，南昌来十千块八堂，做就金莲，出门三七所给数字年，苦不一样都当一回。西军前给配件动人，杀心举手堂，六代娘舅，从所听从所给那段人心温色推得清醒，创作江北多少了点了，那段铁道他最值得开心。那天铁道他最亲切，你懂你走送来到九级关了。生日中期，三队铁道集体相当充电概念，三队肯定观众团的人们在创作单位组员。当组员给那天参与他讲堂，他们了创作电话的前台，他过了给创作堂地区地区给三矿给村子每把水把堂，几个团结堂做就三队前年创作卡推门配给了柜台单元。你到你三个月龙就爬了，但是人在家呢，观众对松动下站团结起来，团结人堂过同桌食堂吃我出心心，你们这创作单位组村人在家呢，人们每天吃过关节吃个汤，忙做了把牌过吃吃东下站去玩，创作你们这边就是俺了具体起来，把牌过吃吃东你家下站去约。刚才他到杨树山学习全部总结书，上日观众团来拍摄中的被村江北新明星，那个创建起出席台湾全部是国新月的队，陈江建年年我在代表拍了那段台上恰当是真心，明年的开了沙头的早做呢，多起了做他七星月不是，忙我对这个完呢，明年的开来了那边几对七岁的那团形式。你懂你这种路了，我个创建所从你们这领导给，接下来给我们给介绍采取脱学国企案的国企就牌脱了当话堂，如果给介绍国企你给呢国企送这牌脱了当月，明年牌明年出门全部我做我接了，我们给介绍国企家当工作可定的，主动团结签约。四周的家族里面七八年，北京都是被忙年开来了，安安静静的偏不投入些。上日中，经济上学不创作了， 외가 경감 추천 중간 기 취미 변부 추천라 제대 영어 습진 공기 공사대 니동 쪽에 로즈부터 니동 이생을 로 중간 기 유고로와 죽동하다는 내내 쉬베나 사실 대개 유고로와 더도 해서다 참도 단나 정치적이 유고로와야 이거지 변부 추천 기 로 대단진 남창 두준 기 차와 장만이 남롱 중화 샤다미 사제 둘린 식부당 로주기 슈류 내튼 민용화 최종 김상 소수의 캐벤당 제와 여배 내튼 제급 먼저 정리기 둔조 제발견나 타학주의 톱탑 제도 수중기에 둔조 제로 제발당 대신 김두의 신토 내튼 조발을 껴봐주 남창라 신의 구대 딜라 동토가 중시주의 내딕 둔의 둔겐자라 켈레 순수 구랍도 피해 Toga chonggir ki maangnyer kele la chomre chebo shi chung tang ka thoro sabso so ki netun ngar shing yu. Nyer chong ba kha ji ki kherjang ki topshu la tse yu ba tang chomre sar che ki nyeba mi tang wa. Nyen ka gognu shen ba che ki netun kong shi che yu. Tete Toga chonggir ki netun chok dun tu zi ne bie mik chu dar che yu. Si dun shabshu pin shi tang tabde yong war che yu ne kele shume dun ju tu bin ngun dru cha gin ri. Loga chonggir sidun shabshu tene nebu cheba tang chabji nguyesu korgyu yang chungshin. Ne tun sumge jume sum chokdu gar kong ne jikyur dagdwe cheba tang. Tun dagbe ne tun nige guju kubge tenjiga dhub tugu yubhre. Loga ngudru iki mugwebe chonggir du zugdun chagyu te zhongyongge zuda chayu du denke cheba gyu. Ngudru iki mugwebe ne tun nidong gyada ngabzu ngargu ngungyur chungyu. Namchang chenggui tang zogyu genren sogi luzik ne Kelegi nyong zhor tuba ni luzi nyong du chenpa tang, tuiga tong du chenpa teze. Nguzi si gyong chenpa che ne, kelegi kaza guidu ki semche yong su se xin. Loga chonggir so chong nyamze linzo ki su tse mangbu ne, ngui kang tang kele dhe dhe chebe le dhe chenpa tang. Chenze kelegi mangui du zhi ki chun zhor lam sui zhukwa. Ngui kang tang kelegi dhe zhor chong du zhi zhuk che che de, kele mangbu yi dhen tuba ra guima tang yu. Tumon peje dame chongdu chongze kele cheze la gyurwa cheshin. Loga chonggir ki tadung, mangnyer kele ki gangmang nyamle tang namchang nyamnyer soki nambe tumon peje la gyab gyur cheba tang. Kele chi yi chongzu chi targe donwe chajwe la guide tingsab tang yu. Chongmi kele guzu ko sum ki mangwe gor chi chukye nyi zirku tang sumdong gya dame. Chongzu gya dame chungye ki tuzang shibgyo chukye rabge la chajik ro gyur cheba tang. Kele ge kheji ge, xing chok be, ne gyur le shuk le ne, dun dong sum ge nyi sab ge sarbe che ne, mi chuk dong ngab ge chume dun du yu gashi. Song nyer kor yu yagbur de ne, mang nyer kele pe ge yagbu yong war che xin. Mi nga ra, loga chong kir so chong nyam de lhen so ge, chong mi kele de, ring ne yu gor sarbe ta, ken den deb so, mi rik lak she so le so, kya kong mang buru kya yu gashi. Sengilenge, kwangtu senchoba teni koryu sangbu tuingen zom targe kongbe tuindu nyerse penchong loga chonggirki zongnyer koryu leksu dangne mangnyer benchor pege la guide dangwa gortere. Shamla mutu, jangsun damne bapar lela treshe penchong loga chonggir chongge zongki zhengzi chungkongki zishin damne shingbar bapar yongwe gorko bate mutu shukuyin. Penchong loga chonggir chongge zong Hayu Xiangdu Lepkara, Changkim Chongzu, Zhongkui Zeduk Denbe, Zhoseng Chongzu Shikwebe, Gochang Tenye, Shokbe Niue Wodo, Mwenbar Sishin, Gochang Dunki, Chamtang Tu, Dangyuan Lecheba Tang, Xingzhuo Mangzuo Ge, Njama Tang, Jorki, Sachuwa Tang, Chukyakoso, Dongzhu Zubxin Yue. Wenche Tang Minjawara, Tating Dabe Dongzhu, Nidong Chukyelak Zanang, Pechewane, Cueser Dongbuso, Zhengzi Zhongkongki Zishin Yimbache. Xingzhu Chego Ne, Xingzhu Nguiso Bar. Genkam Songyong Tang Mangzhu La Bapar Yongwa Songzhe Chidar Chego. Tete Chongge Zongki Samcho La Gyurdo Dongxin Yue. Nidong Zizhu Le Dao Nibar Jisar Tuichen Dangmata Chongge Zong Jidju Ki Togze Ngabe Chokang Tu Gekab Sajan Ngugyur Ki Che Tuen Le Tuen Chongzhu Shik Chukje Tuyunga Chokxin Yue. Xiangdang Chongde Ka Ki Ngugyur Chushir Chudur Chego. Genkam ki rintang tang, zhengzi yongkong ki rintang tenbe, medo tang, zixin ki sun nguyele debgwebe, samchar te yang yang tunxin. Congduru, gegab sajang ugyur le tun begab, zhengzi yongkong ki zixin la tangbur mingne le tun begwebe tang. 相当重的卡卡张张极度切为杀空了你的没到给自己忙活他没到写云人话春女切我这个东主公园的当年正在军控扩着给军队人心的电报人心给人切归路卡塞顿学到宋北蔡宋尼春节中让兄吞共党能力党杂谈聚集党组冲突相当重的卡给我觉得蒙为热的心点给切不汤蒙为铁的正在军控给东主公园做那头绝绝他几月春节中给结合杀着我觉得你新组结果给查的宁不满银把了自信的面没到写不汤体内政治里拥抱帕罗这边等于三百姓中国族裔政治恰恰的行队给定罪切入清白春节中期政治军共给自信的面行把了把帕罗成为等于南配给政治开来朝前才没碰为这样写不写月你要路线人春节中期健康上部的电影才没碰为这样公司堂两面定色级别这我祖语开来的春节中给相当重点是以新增创作泥石如行政盲错给张努不所在切不的举足堂归拢切心三年的给师兄给政治军控执行的别规制切别政治强下铁的平松错别政治麻雀有着苦顿土语他路寸土春节中给相当重点卡给张藏跳出堂社区堂能是给拆迁了新年政治军控给东主规律西东老等极度女主前年人民昂忙错了这一事东主了要解解决的相当重点卡起极度头给人苦了汤东主了准备出米单位总卡起了许多人苦的规律切不汤健康连年给能送我电厂年军电给大动切的东港日日足呢日日损土不汤有几个损呢有几个土别给人切约没多给家族的忙错给我看到去了去吧结果不是在我就给所有我给规的创作习度从这种给艰苦的我作为按照没多给家族堂也论给我将创作对着你对这种性明显提到制约大家从这种给健康梦想的去吧堂正在军控决心的前年对了不是被预测到将到配件给杀对龙兄女婿有贵对行约康北集团土政治军控局执行忙的清白文件集团署春节中期家庭的给南北铁大家没到给家族人民性差别的谈着康斯康年没到给提醒朗朗的推行月没到写的推荐书康斯的朋友提这些清白如果为一个电报网面都出行月了天哪玉米卡机器他能没到给这边的年变成了索塔布拉三十七天月亚龙龙雄图正在出的七八天大连三不这月天太阳三对健康松中也不七八温州恰见我吞了给电视席这次我心当为日出预测特别随着我的球都接不贴罗松年阿帕的双击将这天堂不连头个三年提前忙做出亚龙龙雄图大别没到给结束天我呢，我看是因为新的年限年限日，三个人家广州省主办天呢，江苏当面把牌列了这些，能将罗创给春节中期政治军控给执行当面，先把了把牌用为国国把天日，咱们这里的天地我最朋友是被七十里在南国地区被南端卡省主办的，省主领给的目的，我最听他们说，下届国地区被里在先把他们省主拿了。
0: 阿姆拉，提林卡拉桑尼苏。그냥 흘러 주시오.
4: 김토, 김수지.
0: 아잖아, 그냥 기회 남았으나, 네 그냥 약교로 오시오.
4: 김기친아, 군주 이세. 고, 저와 가르치에 비해 당도 미세로 섬시 지금 아집십니다.
0: 응응.
4: 김상식이나 김수기 생차회.
0: 谈到刚才汤不提你出门忙不起差别在浪过短途如大人不知你送差别给我唱个谢谢前面那么些
4: 今早吃东忙不提你忙虚的恰度龙地乐下前面推你恰度你
0: 对不见你家是怕他死
4: 今次你迷了你迷了盘跟进恰回也是南西盘都去

0: Tse lop ka tse.
1: ཁྱི Kegenki, Puchin, Ting, Sipjusini, Vina, Hutar Chahunsi, Naturally, say, Lobsun Nabini, Naman Pusum Sosu, Josin Yoshi, Lale, Lujunki, Teddy Tolina, Lanzi, Winjamki, Torina, Winanjimatan, Yang Lale, Mixe Lobsu Lokania, Lucim Tamomibi, Tugoya, Toe, Joa in the Dinya, Yang Lale, Tonsipki Lokania Guzi, Ritantan. 行呢苍木一呢 给此人中来给, 你去的也没接 这次六千里呢给用其强人们谈不妥吧阳空气你彻底立住难为中期温度落水都是人与间期心就期心就切实的呀萨图恩及六千期不见零一天扎水错别别对于能扩顿前身长期你生一生空气日前落住谈寻儿来给天若然接力连内忙不及做难言 苍马以南南米地年冬米 陆池格里亚,罗美心坎,策助坛,人畜母心坎,人格对念,浪马见你,君丁起那么些事,连根据我坛,来个自己忙完,干夜求解起,哭有我了呀,独立怀疑,他是从给明星罗水罗扎呀,龙我女色丁丁素那月事,就你东给米就古罗了呀,罗给俩里边,那我策进文别,卡里呢, 鬼忙捏破别小强落车学堂可别让其对奶奶洋洋浪不堂乐前爹奶奶对其月马时听其素质其身独立花衣小强其搞不起别日大人不姐姐可把呀一素人的乐乐时三月来爹吧可不以那路不图控制千不拦截一切叫不堂落看你团结那次学堂 吕布以那大细细列个时各地亚杜丽华宁及千百几个列扛着电力清明那娃文别金旗其实与其大大嘎巴的很古曼过金列恰就列村金朋友别人畜母心白牙珍贵其不地呢都欲许别切特不细提应把阔别以那三百多个时天天空旗小强旗 新看狗为去年新头也过的，提中间日日新车新南街，甘肃恰个这个的，即心神秘，鬼家七八，也那心胸偏歪的那个谁，三国中年期间时，小强去操作的，也对七根心里，转南电别七不起来狗外开，青春西边那熏起来狗是，长着你这段人空气。 罗密奇图做米比准那瓦的，我技术给用起米色绿水来给吃的。人工中期跟进经验，人工中期绿植一军团金，那些鲜鱼、麦胸金，那些常见经验所期千年忙不脱的身。独立花艺简单期绿水泥，米多些把儿过不得不赢呢。米色绿水泥，牛骨白肉吃个贴身，凝水电工切起。
0: 今年恰仓木铁上面边，其所仓满也因那涨涨出土几句话是：孟菩提一，日亏土满五边，普通人的对那话的。今年冬天明年正月落里啊，六千天不塌边，孟菩提一，六叔天姐，沙土南出二七边，普通人千不人的长心土。沙塔今日松东站去边，那是重庆内木庄，天不重叠，恰仓六兄弟啊，今年南话偏表示。
1: 空气，金鱼起来去立起来的不疼，人群看你，老鼠银边都是太阳南街，日坛坛，新南天里，明那所用气雨伞，雨儿那样是，鸡腿那么直接，猪得脱，牛骨背蛋里都是吃不疼，野兔金鱼下清所谓，老金古镇南街，出过人群看你呀，观察起鬼边吃顿吃呀。
0: 今年短腿那么疼，念不脱，这不对的，别蹦极上切起，这不极上脱吧呀，两日七个时，提点天天出过云呢，出点天，人心，感心气味那么些来个时，就了你都改米，你走松了呀，空气那么足真难解，该铺给一年内那三年天给咱们去，你也吞不出些吧，给吞切吧，那是冲给去，给吞真多起码呀，中间三个脱的疼。
1: 七路的呀，真秀那么街上，地朗岸、平江、金闸呀，有出不同。开几个，俺现在也不抢劫，怕有来落地，必须人类军警去迎接。他们今年消失，他家蒙古提议，那么长的，还有泥巴呀，济南街，人一去南昌呀，第二年，三头七月，七路塘、浦上面呢，送信消失。今年送不赢呢，开过名闸话呀，电送南京、河南处，康庄三头六十万产品去。
0: 对这些不同，宁托你再去，江若区西街三分塘米三五十七边，宁路出过去三里啊，左边那南塘南行是，什么那么错？三里呢？新竹北三路七十六所呀，最近七个北国铁线能行。对了，三北新竹区去三路七十六所来头的呢，都是简单去，电价给你谈。新竹区去，基础电力送供七不同。
1: 江永去重新三不组装区别，前天新店面呢，所用区别，连跟开进细节一没事，基础上路去重新三不组装区别贴了呀。还有去新竹边三路七十几，六十那不三不人的主板呀，二把土，新竹区去通过去开水塘，送这车间，三路七十六十，每边人的卡车所过去塘，三路七十几，六十半卡人的六十单呀。 提醒三六七十几，来给吃的三顿吃过不同。三六七十几，来给出租人呢，来最接吃过一遍。下面呀，天天给呢，得罪个些邻居的。太阳汤铺，拍起新竹开去三六七十，六十米边呢，卡些说过的。今年，明年拍起新竹开去三六七十，六十米边呢。
0: 基础人物去，对外人谈到外马拉里亚电节，新竹区两那边，三六六边人那错了呀，吃顿吃过的人心。但去三六塘，这边雄路，三对开进，配件呢，配过去，新竹把人呢改进人路去六十塘，开这两个过去去六十，米里屯镇去六十塘，中华米里集团错别，都是点不足别六十。 温吞人呢，讲话，老书记去个趟，提醒新竹边杨塘边，普通人呢，贴心点不用话，吃顿吃吃，恰巧我俩定着呢。
1: 几处人路去，地位人谈到位呢，兰陵大国些时，一年，假期行着白羊，推木去铺上汤，三百苏西人的秋高呀，天天切记，行着白推木去，三百钦西人的祖准切托，行着白呢人力点不汤，老这行吧。 提前一个月去都不接去，从西沙的祖准去呢，祖秀玛利亚、尤利亚呢，归家一年去过些时。昨年，三六七十六岁退休堂，制度内部准备拆迁，新装备大规都是一年长，也能继续去跟着都是七十多样堂，别给创新里啊，他当女的用话也七十堂，继续去梦溪店不几年定规。
0: 三六七十七来团崩卡，足够持续七十多公里。今年，西林党员来七百崩卡足够了，他们今也不吃亏。香塘重点等于糖，重组糖的归党支部，重组糖的归去来团民呢。提前西林家头来公鸡，明年这里啊，老师托他们七八呀，兄弟给的，党员来七百七十七，但是军女糖，七十七拉大七女节。
1: 军车没办七十多公些时，一年重组家头来团数个糖，六千六米，重部员点过一年规制养他吃苦，根据人力去取这糖，连给桌心通话，墙外三百糖林级别，内部所起，连吃准备也不彻底，三年数，将他忙场准备糖，连给忙场这提，重新他给动位，连给几部点点呢，苦都就贵，天堂不提。
0: 可以用了三十七十七十多个，六十六根糖多年白牙糖，六十几个吃过了，他们心情呀。六十他做糖果也这么糖，六十忙错了也点不接，他用吃过些时。一年追逐给三十七十七十多个，六十七十天了呀，六十七十天了呀，集中归家，结果进去没一么糖，六十退个不天了呀，个车一样，那就没一把。
1: 俺去那个初中组织，他不让明朝问你，老师不要谈。提醒特穷人，没差不些不谈，明年你不谈，连给两段节，新装备国库会谈送进特色钱的，南屯配送超市，昨天我先退别，三六七十一去六千，估值七块。昨天三对店被三十七七七七十多块，七成拆个阶梯，得对俺六只钱通。
0: 推个六种题，推谈那么贵都六种，七百一的够贵。听说车站来在啤酒坑里前面，六种都说七十多元的过谈，想谈充电器人的事情，跟车六岁司机谈，创作人别看说了的呢，但去六间谈，来在认同，戏剧去日诊所六种通过人的客单单的。
1: 玉兔去参加米班，新装备推举看不见你，让我六种七八呀，得的准的。六种六岁人的用个糖，军钱米班别过些时，多对这些病呢，推去新装备三六七十六岁来团的你，迷信几只糖，都说几对去，给你糖说是一遍，但去日本巡逻糖，篮球戏剧所，该去新装备亏了也看不见你。
2: 该起行政忙做起，三六将在谈，根据出钱，
3: 兰陵女不接，可以用你，托了当地，行政区，根据配给谈，可以用你，也退用花样，三六门市呢，店不是定过些时。
4: 父母，提前让给俺们那里啊，给进俺家去做了钱，给退最安逸。
5: 俺去罗里啊，俺从这个来去，第三说那吃着水果啊。
6: 俺爸怕么你，过着这个哪里待遇呢？俺最怕了，退给开发预备所来许多。
7: 阿姆拉，既然也抢不进不买了吧？
8: 俺们抢不给不接，你们开些钱数，一年让新这钱用三节，让了人民。
9: 俺爸怕么你，创业的钱哪有呢？俺最怕了呀，退给开发了，你们开些预备哪万多？
10: 怕么谈的给俺们就去吧了，退给开发了可难用。
11: 阿姆拉，既然下不给不对，年年都收着。
12: 俺做农民，俺们做不起吧了？推给开发了，可难用。
13: 巴拉达，俺们来年迅速推着推着招不消。
14: 爸妈的奖杯子完了，推给开发了，可难用。
15: 巴拉达，俺们来，俺做啥么老用意？
16: 波纳。

0: 三个那么错，谈的林建林三百年，中央龙津人丁几个立功业，票盖龙津心，俺做的林建立在三么许惨，林建林俺做立在三百来突击结束，林建林三年母体俺做立在三居日话月，三年给立在规矩卡相些，天涯出最初不难对不怕，几个给几句建议给三段立在动脚他，出最短不难解不怕，三居立在动脚。
1: 秋子，夜不能过别怕了，明日养眼些别日子立在动脚。秋子，过不能就不怕了，看个秋天立在动脚。秋子，过不能中年别怕了，俺们个秋天立在所动脚。秋子，中年呢，交松别怕了，生就立在动脚。秋子，交松呢，就不是别怕了，明日养眼些别日子立在动脚。秋子，就不是呢，中年别怕了。
0: 天灵个灵犀说，气质立在动摇，秋子将个呢，久住别怕了，几个给几句建议给三段立在动摇，秋子久住不难，久段别怕了，三句立在修脚，秋子久段呢，久别怕了，明日养眼些别日子立在动摇，秋子久别呢，久过别怕了，老将给退出这边立在动摇，秋子久过呢，你就别怕了。 看个秋天立在东角，秋子你说呢？你说正义别怕了，俺们个秋天立在所东角，秋子你说正义呢？你说早松别怕了，天灵个灵犀说，气质立在东角一边，看见呢？提到山西能举日话月，看见新疆难过。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三个人不错，真是的。他的给他那三个出版的中央龙津年轻企业评估，票给龙津写。给他那按照那三把的突击写学，我那按照天灵给那张卡给我的数据。天涯秋水出版的顶不怕，第一个给几句给一个四段那张东西他，秋水顶不那给不怕啦，三句那张东西，秋水给不那过不怕啦。 미리양년시비직제레젠동요추주구분의주법하라감개초두레젠동요추주주분의종이비하라암개초두레젠소동요추주종이내조송비하라선교레젠동요추주조송내조피비하라미리양년시비직제레젠동요추주조피내정업비하라 티링기 링시소 치지레젠동요 就是捐个那救助别怕，给个给几句给一个四段列阵动作。就是救助不呢，救不别怕，三句列阵学学。就是救助呢，交别别怕，每日养眼些别日子列阵动作。就是交别呢，照顾别怕，老不中给退休级别列阵动作。就是救助呢，你学别怕，看个超短列阵动作。就是你学呢，你学正眼别怕。 俺们给超短列阵速动作，就算你是正眼的，你是早送别拍了。天灵给临时说，体质列阵动作一遍，看见那他的三线能举热话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第十三讲，先锋队与中华民族独立解放，1919年至1949年。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习近平。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中国近代史中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21年七月，中国共产党诞生，这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扎根中华文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把阶级性与民族性相结合，把民主革命与民族革命相结合，把现代国家建构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相结合，团结带领各族人民共同奋斗，共同缔造了新中国。中国共产党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族人民追求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血流到一起，心聚在一起，不断强化中华民族整体意识，推动中华民族从自在走向自觉。在这一时期，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发生了一系列巨变，营造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独特历史环境。但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并未根本改变，中华民族依然遭受三座大山的沉重压迫。实践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能够超越近代以后其他任何政治力量，团结带领中国各族人民取得革命成功，实现中华民族浴火重生，重现文明荣光。第三节，民国时期的民族治理及其局限。民国时期，民国政府高度依赖地主阶级、买办阶级和英美等列强，不可能领导中华民族取得真正的独立与解放，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少数民族面临的阶级压迫和经济剥削，无法真正实现中华民族的现代化。但是作为1840年以来从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转型的一环，民国时期的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进程仍有新的进展。民国政府采取了一些有别于历代封建社会的新举措，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起到了巩固和促进作用。一、边疆治理。民国建立后，帝国主义挑拨民族关系，妄图分裂中国，民族问题，特别是边疆民族问题，出现较为复杂的局面。北洋政府先后公布《蒙疆善后委员会条例》《行署组织大纲》《西北边防督办公署组织暂行条例》等政府法令，表达了维持疆域管辖、维护国家主权的意愿。南京国民政府 屡次在宪法性法律文件中对包括蒙古、西藏在内的中国固有领土主权进行重申。1929年，国民政府成立直属行政院的蒙藏委员会，作为中央主管蒙藏政务的最高机关，负责蒙藏地方的行政及各种兴革事项。中央内政部也设有管理少数民族事务的机构。南京国民政府后来还逐步在边疆民族地区派驻各种不同机构，代表中央政府或主管边政机构，就近联系指导，促进民族地区的发展。国民政府持续发展边疆经济、文化、卫生、教育等事业，加强国家宣传，创新民族地区治理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弱化民族差异和政治隔阂。国民政府多次派人去西藏、新疆及内蒙古宣慰，通过创设机构、设置官职、授予头衔等方式，加强中央政府与这些地区的联系，强化中央政府管辖。西藏、新疆、内蒙古的地方政治势力逐渐向中央靠拢，如班禅系统的堪布、喇嘛等都曾暗中或公开支持中央，反对外国势力分裂西藏，对抵制分裂、促进边疆内地一体化发挥了重要作用。20世纪20年代，开发西北边疆成为国家建设的重要议题。918事变爆发之后，东北沦陷，华北出现严重危机。南京国民政府加强了对西北边防的建设，通过了一系列开发边疆和移民垦殖开荒的提案和设计。边疆开发促进了多民族的杂居融合，广大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开始纳入现代国家建设，中华民族朝着现代化方向整体迈进。但是由于国民党一直代表大地主大买办的利益，只与各少数民族上层精英打交道，广大的少数民族群众并没有真正得到民族平等的权利，他们不仅遭受本民族上层的统治，而且遭到各军阀官僚势力的压迫和剥削。二、社会交融。现代文教事业发展迅速，促进了文化共同性的发展，新文化运动等推动了现代新文化的形成。国民政府有意识地打造的国旗、国歌等各民族共享文化符号都以中华、中国为主旋律。报纸、杂志等现代传媒迅速发展，成为传播中华民族意识和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中华民族的共同记忆不断被唤醒，民族精神不断被提振。1935年，国民政府规定每年清明节为民族扫墓节，由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派员祭扫黄帝陵。1937年清明节，国共两党代表共同在黄帝陵前举行祭祀仪式。

国共两党同济皇帝陵成为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标志性事件。毛泽东、朱德派代表林伯渠以鲜花石果之仪致祭中华民族始祖轩辕皇帝之陵，并恭送了毛泽东撰写的四言诗《祭皇帝陵》。这对于凝聚民族精神和传播现代中华民族观念具有积极作用。1939年，在以沙王为首的伊克昭盟蒙古爱国人士请求下，国民政府决定将成吉思汗陵西迁，打出成吉思汗是民族的英雄的标语。西迁路上，各族人民纷纷前往迎送，中国共产党也派员致祭，配合国民党保护成吉思汗陵安全西迁。知识界表现出强烈的中华民族一体化自觉，致力于中华民族共同历史的书写和共同语言的普及。当时，学者在撰述《中国通史》时比较一致地认为，中国史是各民族共同的历史，民族史也超越了传统华夷观念，自觉朝着一体化方向书写。王同龄的《中国民族史》，郭维平的《中华民族发展史》，于建华的《中华民族史》等著述，论述了中华民族的基本特征，揭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渊源和时代价值。民国时期，政学各界普遍认识到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重要性，将推广通用语汉语文作为聚合中华民族的关键环节和文化纽带，发端于晚清的国语运动由此进一步开展，奠定了现代中国通用语言在全民族使用的基础。全民族抗战爆发以后，南京国民政府西迁重庆，客观上给西南西北少数民族聚居区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机遇，为大后方工业建设培养了一大批技术骨干，促进了中华民族区域经济的均衡化发展。这一过程也使得东西部人民有了更多彼此接触、交往、交流的机会，带来了特殊的文化交融和社会变迁。三、治理局限。无论北洋政府还是南京国民政府，始终面临着共和政体扭曲走样的问题。国民党实行代表地主阶级、买办阶级利益的一党专政和军事独裁统治，始终是造成对内压迫和剥削、对外依附和妥协的根源。北洋政府时期，军阀混战，政府权力频繁更迭，中央政府无暇顾及民族问题，政策不稳定，机构不完善，军阀为了个人利益不惜牺牲民族利益，处理边疆民族问题时困厄乏术，难以真正捍卫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政府在法律上承认民族平等，却无视统一多民族的历史和现实。1942年8月，国民党最高领导人在西宁演讲中将汉、满、蒙、回、藏称为中华民族的五个宗族。1943年重申五族是宗族，否定了其他少数民族的民族地位。宗族宗支论的抛出具有增进国家认同的意图，但这一论断抹杀少数民族的存在，忽视不同民族长期形成的差异性，否定各民族在发展过程中各自创造的丰富文化，否定各民族自身的利益诉求，推行以汉族同化少数民族的政策，造成了新的民族纷争与阶级压迫。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国家机器成为国民党独裁专制的工具，其民族政策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当时蒙藏等边疆民族地区治理的需要，但究其实质还是维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和国民党一党专制的手段。国民政府军事独裁与官僚资本结合主导的政治统治，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少数民族内部的阶级压迫和经济剥削，

0: 也不敢彻底地反对帝国主义对各少数民族的欺压。这种名不副实的民族政策无法解决事实上的民族不平等问题，没有真正尊重各少数民族的权利和自由，没有真正实现各少数民族的发展和民族团结，不能获得各民族的认同，在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方面具有严重的历史局限。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问题是历代统治者治理国家时无法回避的重大问题。民国时期是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重要阶段，民族问题能否妥善处理是这种转型过渡的标志性问题，也是考验国家发展道路是否正确的重要标准。不脱胎换骨，无涅槃重生，国民党没有把握到统一多民族基本国情和中华大一统多民族治理精髓，无法从根源上消除私有制，解决阶级压迫与阶级剥削等问题，注定无法带领中华民族走上一条符合历史传统和现实需要，彻底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现代国家发展道路。小结：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先锋队，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发展史就从以往各族群众自发的交往交流交融史转变为先进政党带领人民的自觉奋斗史。中国共产党是引领中华民族走出百年深渊、开启百战重生的坚强领导力量。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作为中华民族的政治主心骨，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取得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伟大胜利，完成了民主革命与民族革命的双重使命。在列强环伺的大变局中，近代中国开始探索主权国家和现代国家建构的道路，在与世界其他民族国家联系、碰撞、比较和区分的过程中，重新确立自我意识。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全民族共同抗争、共同流血、共同胜利，中华民族成为全国各民族、各地区、各阶层、各党派共同高度认同的精神情感归一，中华民族整体的自觉意识得到了空前强化。中国共产党是推动中华民族走向全面自觉的政治领导力量，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开辟了在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新道路。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7月1日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8名为党和人民做出突出贡献的党员，获得7一勋章。7一勋章是党内最高荣誉，2021年建党百年之际首次颁授，当时29名党员获得这一荣誉。今年是党中央第二次决定颁授7一勋章，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琴、陈俊武、赵亚夫、钟觉等8位同志获得这一荣誉。在截至目前获得7一勋章的37名党员中，有2位来自艺术界。今天就让我们走进7一勋章获得者，表演艺术家蓝天野丹心向党以艺报国的无悔人生。2011年阔别话剧舞台近19年的蓝天野， 在84岁高龄重新登台，促成这次回归的是时任北京人艺院长张和平，他想邀请蓝天野出演副牌的家。起初蓝天野犹豫，耄耋之年还演得动吗？记忆力衰退还背得住台词吗？可最终他还是毅然接下了这个任务，更出人意料地选择了他从未尝试过的反面角色冯乐山。他以飘逸脱俗出场，暗地里却用拐杖碾压了一下剧中婉儿的手，这个细微的动作让冯乐山这个自私阴狠的人物瞬间立住了。这次家的回归只是一个开始，从此蓝天野的脚步便再未停歇，他导演、演戏、教戏，直到94岁仍站在排练厅里，比年轻人到的还早。用他的话说，宁愿在探索中失败，也绝对不能甘于平庸。让我们继续跟随总台节目《无家无国》，一起走进这位老艺术家的幕后故事。
3: 丹浪和我说，演员演好一个角色的努力，不是从他接到这个角色开始的，而是从他决定当演员的那一刻开始的。84岁重返舞台，所有的阅历和积累都成了他的养分，但是与此同时，登台表演所必须要的记忆力和体力也不可避免地成为了挑战。
4: 2011年，所以其实对您的身体啊，包括这种负荷，肯定还是突然之间增长的。
5: 我们院长，那起码我吃饭吧，我们叫红文眼啊。我说，我现在的感觉，就是我感激你这次鸿门宴，我的生活还是应该在舞台上。真的。
3: 自从蓝老重新回到话剧舞台，他就再也没有停下来过了。2012年，北京人艺纪念建院60周年，创排了现实题材的大戏《甲子园》，蓝老担任了这个剧的艺术总监。2015年。他88岁，再次执导了瑞士剧作家迪伦·马特的代表作《贵妇还乡》。2020年，93岁的蓝老携人艺老中青少四代演员登台演出了北京人艺的经典名剧《家》，创下了一票难求的盛况。2021年3月，他又作为导演复排了人艺的经典话剧《吴王金戈·越王剑》。那时的蓝老是94岁。因为采访的机会，我看到了在排练过程当中的他。
6: 这个有点不礼貌了，这样。
7: 我们这个年龄段，有我大2-3岁的，小2-3岁，可能在世的还有5-6个人吧，但是他们都不能出门。只有我能干点事儿。
4: 这次的这个排练累不累？
6: 不累。包括回家，没白天都老在想这事儿。
4: 他们说您有要求，让演员都要比平常他们来到剧院的时间更早。说这是您对这部戏的一个特殊要求，为什么？
6: 但我得尽量。脑子里面那些杂念都逐渐。
3: 蓝老告诉我，吴王金戈越王剑是倾注了他最多心血的一部剧。北京人艺有一个传统，就是每一年都会选择一些经典剧目进行复排，吴王金戈越王剑这部剧早在1983年就是由蓝天野首次执导的。当时他以全新的角度讲述了吴越争霸这段历史故事。
8: 就按照吴王勾践的样子，把我那破旧的宫舍进行一番修整，再选这些吴越两国的美女，不要多，先征300名。
6: 是那个时候呢，就是我请白桦
5: 给我写一个剧本。我说你有没有兴趣，就是你写一个，我来做导演。当然我也知道他一定写，他会有他自己想法。一般的我们现在写《吴越春秋》，写的就是卧薪尝胆嘛。
9: 嗯，
5: 但是他不一样的什么呢，等他一个事实出征，出征打胜了之后，回过头来，马上这个人就变质了，这人就成了一个暴君了，狡
9: 兔
5: 死，走狗
9: 烹。
5: 所以这是他在解读这个故事的时候，他有不同的见解。
9: 它不是一个人的复仇的故事，
5: 对，
9: 甚至不是一个国家复仇的故事。
5: 不要描红模子。
9: 您为什么觉得在话剧舞台上就应该创造这种不一般啊？
5: 只有不一般的东西，它才激励你，才能有创造的余地啊，就是它本身就是一个壳。
10: 这部话剧不是简单的着眼于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的传统叙事，而是将视角对准了纷争背后复杂的人性。这样的叙事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争议。蓝天也一向平和，但是涉及到艺术品格的争论却自有风骨。
5: 开一个什么会，他们这说得很热烈，我当时我就有点憋不住。
9: 您为什么较这劲了？
5: 我说我建议是这样，我们认为这个戏是个好戏，没问题，我一直在演，我们这戏还拿到外地去演。
9: 嗯，
5: 忽然有一天呢，这个白桦从外地，他那时候可能还在武汉，忽然有一天给我打一电话，他说天野，我问你个事儿，我报纸上看的，你说你们这个戏还在演啊？啊，我说演啊，我是认认真真的，我觉得这个戏是好戏啊。
9: 嗯，
5: 他就是很浓浓的家国情怀。
10: 宁愿在探索当中失败，也绝对不能甘于平庸，这是蓝老一直以来的艺术追求。1983年首次知道吴王金戈越王剑的时候是这样，38年之后重新复排的时候依然如此。蓝老拒绝重复自己曾经走过的路，他不断追求着创新，哪怕是同样的故事，也争取要带给观众不一样的体验。
11: 这次复排有一个情况呢，就是主要的演员换的相当多，
9: 嗯
11: 啊，那么他们都希望根据自己的创造习惯，根据自己的创造个性，有自己的想法。
12: 您能允许他们如此
11: 那当然
12: 不放飞吗？
11: 如果复排一个戏，你老重复那样，跟原来一模一样，这个也没有意思。听我们开幕的那个钟声，
9: 嗯，
11: 听着这都一种感情。
9: 什么感情？
11: 所以我们在如果在别的剧场去演出，啊，我们一定把这个钟声录下来。
9: 当这个钟声再次响起的时候，您有没有想过，您的年龄？
11: 哎呀，想的是一件一件的难忘的事情，然后我曾经在这个剧，在这个舞台上，我曾经演过什么戏，我哪一戏我觉得自己还很喜欢，哪一戏我觉得我自己不够满足。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0: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0: 广播剧金米大地的儿子，出品人杨斌，监制王化新，策划田增军、郝小宝、梁生树，艺术指导邵成博、张国宁，编剧汪红娟、左京，导演王正。第二集。
1: 哎，郑春，郑春，哎呀，你可算来了。
2: 哎，怎么把李大书记也给惊动了？哎呀，你来的正好。哎，你给评评理嘛。哎呀，
1: 金叔，事情我已经了解了。您当真不用尹宇飞陪你去医院检查检查？
2: 啊，不用不用，必须是岳西陪我。
1: 那好，就让岳西去。
2: 那3万块钱可不能少。
1: 行，我替燕宇飞答应你了。
3: 哎，郑春，
1: 你先别说话。
2: 好啊，还是李大书记通情达理。燕宇飞，这次咱们是当着郑春的面说的啊，咱可说好了。
3: 这什么呀，我刚才说了要是3万块钱的话，我没有。
2: 哎，郑春，你看看，你看看，他一个村文书，当着你这个书记的面，他还想耍赖？
3: 不行，有的说你。
2: 哎呀，我疼！哎呀，
3: 谁耍赖嘛？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啊！你俩先别吵了。金叔，我也相信，眼下尹宇飞他确实拿不出3万块钱来。您看这样好不好？咱先回去，一方面叫岳西先陪您去医院检查，另一方面让尹文书尽快筹钱，等够数了就让他给岳西送过去。你看这样行不行？
2: 这个嘛，
1: 嘿呀，有得说，您老就别犹豫了。那现在你就是逼死他，他立马也给你拿不出3万块钱来。
2: 那好吧，不过咱们可要一言为定，不许反悔。
1: 放心吧，您老就相信我。
2: 好吧，那走了。
1: 有道叔，让我开车送送您啊。
2: 不用，你忙你的去吧。
3: 郑春，你看看他，他像是被我撞坏的吗？
1: 他耍着把戏，傻子也知道咋回事。
3: 真是为老不尊。郑春，你也真是的，明知道他讹人呢，咋还答应他了？
1: 放心吧，我也就那么一说。宇飞，你想想看，要是岳西知道这件事的真相之后，他能要你那3万块钱吗？
3: 哼，你又不是金岳西，你怎么知道？
1: 你说呢？
3: 明白了。

0: 喂？啊？不能吧！我们都是经过严格把关的。好好好，您等我消息啊。
1: 郑川，咋了？
0: 哎呀，出事儿了！木耳收购商说，我们的耳子发霉了。
1: 啊？不会吧？这些耳子可都是一代一代仔细验收过的。
0: 对呀。

0: 每包耳子都是咱们几个人亲自验过的，怎么能有问题呢？
1: 这些我都清楚，可既然人家说了，就一定存在问题。我不明白的是，到底是啥地方出现纰漏了？
2: 这事情还真是有些蹊跷啊。
1: 好了，都别猜了，我还是亲自去一趟收购商那儿，了解一下具体情况再说吧。
0: 哎，郑春，你等等。
1: 咋了？
0: 我想起个事儿来。那天金老汉交耳子时慌慌张张的，而且他的耳子包跟其他村民的有些不一样。
1: 不一样？
2: 咋个不一样法？
0: 就是同样大的包却比别人的重了些。当时我还有些纳闷呢，但是那会儿过秤的人太多了，那金老汉又唠唠叨叨的不停催促，所以我就只查看了他一包耳子，其他的也就没有再检查了。
1: 你看看这事闹的，
2: 这么说问题就出在这儿了。
0: 这，哎呀，我还不敢肯定，得去复查一下。
1: 那我们现在就去查，有没有问题，一查便知。
0: 好，
2: 走，我们一块儿去。
3: 啥？凭啥说我教的儿子有问题？你们说话要有根据。
1: 有德叔，我们复查过了，您教的耳子都发霉了。
3: 怎么可能嘛？你们可都是仔细检验过的呀。
0: 有德叔，当时我只查看了你打开的一包耳子，其他的都没检查，不是？
3: 那能怨我吗？再说了，淋雨水洒到木耳包上，存储仓库反潮，这些都是会让耳子发霉的嘛。
1: 有德叔，我们调查过了，您说的这些原因都不存在。
3: 那也不能说明是我儿子有问题吗？
0: 怎么不能说明啊？那为啥别人教的儿子都好着呢？
3: 谁知道呢？
0: 你人要是没了良心，就是天王老子来了也没法子。
3: 你说谁没良心？玉飞，你小子可别血口喷人，我老汉黄土都埋到脖子根了，还轮不到你在这儿说三道四。
0: 您这，我说的是事实嘛？
3: 狗屁事实！你给我滚！给我滚！
1: 有德叔，您别生气啊，我们今天来也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想来了解一下情况，方知以后不要再出现这样同样的问题嘛。
3: 那你问为啥不去找别人？你跑到我家来，你明显是给我栽赃嘛！啥也别说了，都给我走！哪吒不欢迎你们。
2: 老金头，您先别着急，消消气儿。老金呐，咱两个年纪差不多，是从发小一起长过来的。
3: 哦，
2: 你说说咱现在的日子咋样？
3: 那还用说吗？好得很。
2: 对呀，现在的日子真是好啊。这样的日子是咱们这个年纪的人过去想都不敢想的。
3: 那是。
2: 可你说咱们今天的好日子是不是金米村两委会的那些年轻人领着村民一起努力干出来的？
3: 是，可我又没有说他们不好吗？
2: 你看早些年乡亲们除了种地以外，就依靠到山上金矿挖金子改善生活。后来金矿出事被封了，乡亲们就失去了直接的经济来源。
3: 封得好，金矿的确该封，那爆破塌方砸死人不说，关键是会污染环境。那些年我种的菜那长势，那和现在那差的不是一星半点儿。
2: 行了，你就老记着你的菜呢。难道你就不记得郑春他爸了？
3: 咋不记得呢？
2: 郑春他爸勤快，
3: 那种起田来也是一把好手，还特别能吃苦，对乡亲们也好。可惜砸死在矿上了。
2: 可不是啊， 郑春正是恨透了这个矿，才从小立下志向，要为乡亲们趟出一条新的致富路子来啊。
3: 我知道，可郑春就不像他爸那样善良吗？
2: 这你就胡说了啊。那郑春对你还不好啊？
3: 郑春对我好，哼，太好了，哼，不然怎么会收了我的菜地？
2: 你呀，你这是鼠目寸光，哼，那眼睛咋老是盯着自家那一亩三分地儿啊？
3: 农民嘛，那个不靠地，我靠啥？
2: 那也不能只顾自己嘛。老金头，难道你现在还看不出来，郑春这娃正在为咱金米村下一盘产业发展的大棋呢？
3: 我知道，你说的不就是木耳种植吗？
2: 哎呦，咋你还看不上？
3: 那倒没有。
2: 你想想啊，这几年咱们村的耳子产业变化有多大呀？你也没有少受益吧？
3: 我是受益了，可他也不能收我的菜地嘛。哎，
2: 又是菜地，你咋不说前两年咱们村木耳产业还没有形成规模，你整天提个篮篮上街去卖，木耳都卖成草价钱了，卖不了的一发霉变质就只能倒掉，有没有这回事啊？
3: 有，我还倒掉了不少呢，可把我心疼坏了，可我又有什么办法？
2: 你是没有办法，后来还不是多亏郑春他们整天在外面跑，搞合作社，引品种，抓技术，弄品牌，求爷爷告奶奶呀，硬生生的给咱们闯出一条销路，儿子质量有保障了，价钱也都上去了。
4: 哎，咱们这都出来一周了，嘴都快磨烂了，这一个订单都没有啊。
0: 是呀，咱们要是就这样回去，那村民不得把咱们笑话死。
5: 怎么泄气了？
4: 哎，看不到希望，这心里没有底呀。
5: 再等等吧，我们跑了那么多农贸公司，又在农贸会上把上万份样品都派发出去了，我就不信他没有回音。
0: 对，咱们的儿子质优价廉，肯定有慧眼识货的客商。
4: 哎，等吧。
5: 瞧，电话来了。
0: 哎呀，快接快接，
2: 肯定是要儿子的，快接快接。
5: 喂，你好。对，金米村的李正春。哎，好的。好的好的，明白。
0: 是不是要货客商？
5: 猜。
0: 哎呀，
4: 还是别猜了，希望越大呀，失望就越大。
5: 那好吧，咱们明天就回村。
4: 啥？这儿子不卖了？
5: 不卖了。
0: 不是，这咋能行啊？郑春，你别忘了啊，我们出来的时候给村里面咋说的？带出来的是儿子，带回去的是票子，
4: 就是要回你回，我们不回。
5: 哎呦，咋还真生气了？我告诉你们俩啊，刚才确实是一儿子收购商打电话，他说咱们所有的儿子他全要了。哎，
0: 我真的呀？
5: 真的呀。
4: 宇飞，来，掐我一下，我不是在做梦吗？
5: 擦你下头发。哎呦，
4: 真的呀，这是
5: 真的。刘总，谢谢啊，这是帮我们解决大问题了呀。
6: 哪里，举手之劳嘛。再说了，帮你们也就是帮我们自己，以后我们商贸公司的货源就靠你们了。
5: 多谢信任，我们一定做到质优价廉。刘总，那你看这批货，
6: 全部送到仓库，我们验货后如果没有问题，3天后就付款。
5: 3天后？这，
6: 哎，李支书你放心，我们公司呀最不缺的就是钱，我担心的是你们木耳的品质。
1: 这个肯定我能保证的。

0: 那好，不过我们公司验货需要走个流程的，三天的时间已经是最快的了。
1: 这个嘛，
0: 哎，一只说，你不要担心了，我们把相关约定都写进合同里，这白纸黑字的，你还有啥不放心的吗？再说了，我看中的可是咱们日后能长期合作，共同发财。
1: 那好吧。
2: 刘总，嫂子刚才打电话过来，说她明天生日，提醒你别忘了。
0: 哎呀，
2: 刘总，去年就是因为忙，你没顾得上给嫂子过生日，惹得嫂子很不高兴，还到公司来和你大闹了一场，你忘了？搞得咱们公司的业务好几天都不能正常进行。
0: 哎，小肖，当着李支书的面，你说这些拿不上台面的事儿干嘛？
2: 哎呀，刘总，我只是想提醒你，今年再忙，你也别忘了给嫂子送上一份生日大礼。
0: 行了，别说了，我心里有数，你忙你的去。
2: 哎，好嘞，刘总。
3: 刘总，小肖说的对，给嫂子过生日也是大事嘛。
0: 我也是分身乏术啊，李支书，让你见笑了哈。
3: 那不行，后院安稳，事业才能蒸蒸日上。刘总，你要是信得过我，嫂子礼物的事儿就交给我来办。
0: 这不太好吧？
3: 没啥不好的，您帮了我们这么大的忙，这点小事儿的算什么呀？
0: 哎呦，那我就先谢谢李支书了。
4: 郑春，咱不是事先说好了吗？这不见兔子不撒鹰，你可倒好，这货款还没收到一分呢，就先花了一大笔钱。
3: 厂丽，你别担心，给刘总买礼物的钱算我个人的嘛。
4: 我可没那意思啊，我是心疼钱嘛。
5: 郑春，你说这个刘总应该没啥问题吧？那他们公司咱们都去过了吗？人家那么气派，不差咱这点钱吧？
6: 没有拿到钱，我这心里就是不踏实。
3: 哎呀，你也别想那么多，只要能把村子里的饵子卖出去，建立起一个长线的销路，咱花的这点钱真不算什么。
7: 肖经理，你看我们的木耳咋样呀？
8: 哎，不错不错，色泽自然，肉质肥厚，挺不错的嘛。
9: 肖经理很有眼力呀，这可都是上好的高山木耳。
8: 看出来了。我看咱们还是抓紧卸货吧。
7: 行，那你要不要再抽检一下呀？
8: 不用那么麻烦，我信得过你们。来，兄弟们，卸货。
10: 三天后，郑春他们按照合同约定，高高兴兴地去省城收款。到了那家公司，谁知道已经是人去楼空了。
5: 这刘总公司的门怎么上锁了呀？
3: 刘总，
4: 郑春，别敲了，这门锁着肯定没人呢，快给刘总打电话呀！
3: 没人接啊！
4: 再打！
3: 还是没人接，
4: 完了，全完了！

0: 郑春他们被人骗了，回来以后啊，村民们都不相信，说他们黑了心，把卖儿子的钱私吞了，然后就整天堵着村委会的门，问郑春要儿子钱。他们几个没有办法，东挪西借，逼得郑春拿自家的房子做抵押，从信用社贷了款，才把被骗走的儿子钱给大伙凑齐了。我记得。 当初闹得最凶的，就有你金有德吧？哎，这个事情嘛，现在想想，还真是有愧于这几个娃。但是当时家家日子都不好过嘛，就靠那点卖儿子的钱过年呢。你说谁心里能不着急？
1: 哎呀，这些娃当时有多冤呐！
0: 可他们也没有。

0: 推卸责任。哎，你想想，他们可是无偿的给大伙办好事呢，因为他们清楚自己是党员，要无条件的站到群众的前面，带领大伙奔前程。我清楚的记得，那一年拿到钱的耳农都把年过好了，可郑春呢，连顿饺子都没吃上。
1: 你说的那些都过去了吗？你说这些还干啥吗？那后来公安机关不是把骗子都抓到了，那也追回了这个钱款，郑春他们不是把欠款也都还上了？
0: 哎，你这么说就没良心了，这话要是让郑春他们几个听见了，还不得让他们寒心呢？他们那么做是为的啥？不就是让大伙都能发家致富，过上好日子吗？难道是为自己发财啊？
1: 是，那现在的日子是好得很，我也打心里佩服这几个孩子的闯劲，可我不是也没有给他们使绊子？
0: 还没有？那我问你，你那儿子掺假是咋回事？
1: 我没掺假，我只是教的儿子没有赶透，发霉了。
0: 哼，你这就叫一个老鼠屎害了一锅汤。你知道不知道，如果收购商为这事儿把这一批儿子都退了该咋办呢？
1: 也没你说的那么严重吧。
0: 啥？没这么严重？那可是几百万的合同啊，你赔得起吗？老金，
1: 那说这么严重吗？那几百万啊？
0: 当然。
1: 我鬼迷心窍了，我只是想能占一点便宜，谁知道惹下了这么大的事情。哎呀，老哥，你说我动下了这么个乱子，我咋个收拾嘛？
0: 咋个收拾？去主动承认错误吧。哎，你必须保证以后不再这样做了。
1: 我保证，我绝对保证，我绝对保证。

您刚才听到的是广播剧《金米大帝的儿子》第二集。剧中人物：老书记由林江演播，金有德由侯汉腾演播，李正春由陈其伟演播，江长利由吕雄厚演播，尹宇飞由周浩演播。参与演播的还有王韶妍、何宇翔、牛梓潼、孟建豪、李景、程世卓、汪德宇、霍子辰、白义杰，统筹张希蕊，录音周浩，后期合成蔡宇翔，解说林江。本节目由陕西省广播电视局、当代陕西杂志社、中共商洛市委宣传部、商洛市文化和旅游局、商洛广播电视台、陕西征途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联合出品。感谢收听。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단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격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2: 他的你，三九零两站列在数据推送营。
3: 一个联控呢，比如呢去机构数据去竞品去。表里学术能整几个人工啊去了动画它其中蒙丁经济学术去了动几个去了动去了规模动过心中国充满了进步国家的地年怎么来了空别给归属三百块钱起不它表推空别的地年过了十八了中国学术体会离不它体会漫画块钱起归是能到哪月弄个经济超过将个别过速了让给起学术牛从萨尔对他狂批了九马七百国际单位，国际汽车俄罗斯企业他，出席俄罗斯礼拜，贵属俄罗斯企业节气，学术牛从起南部三不西，共用啊抢行不是。洛克区政务所那边，海南人民牛从出开，九州南边南主人民天天提醒他，韩国人的用户手机南主进来，人不到位就该学习了南主学习员，到处被投诉牌。第一题，我空气那么多天，你给了怎么了？你们做他最多为了个留住什么事？海南考据了这科举不错，你们做第一题就得七八选拔，杨文博也落苦了亚堂。我的男天天接给那么住，就住你听啊。俺做第一了，你们做七八的用过月，就送西区三区的第一年科举九家俺都妥。第一科举九家国际双抗图相连，你们做提过了通途留点到他。初度年岁满年，叫旧年叫旧个牌马路大年，今个起扩建出来，新镇面不谈，推出准穷土吧，我体会准穷阶级，学不中不学，其绝不是。学不牛从年，改进牛从起，出不改进心态，改进变叫牛从年来起，却光改进心事。空别起，年当三不足够级别出，牛不改进，点又不是。他虑到我谈过年，顶别牌，让改起。学术小党能争取党部的提，那领取推送的，加在检查中怕又不谈。第二，如果他跟争取借用去，学术小党怕有了立即表现，加在我们组内给又不是。每个成果图，陆队长在他冷酷去胡乱说，从说路边，中国他有了去推点面壳了，扯他的嘴巴，阿西亚他有了去违规图个性不谈，到我堂过来顶别牌，能说去。民主立他一连火体给各人民将来搞个清不年期三九点比切不谈中国他有了去推点面壳了三三的主要外西区给用去安藤不念不是给各将来会好的去去一连四次归东看去主政选拔张立平去俺岁六天下留住车去归这他留住这座鸡蛋六十多个中国他有了牌去推点面壳了去留住列去三名七八的七六七年，给三名的职位，我所提的，留取托比竞争就够了。绿给超别竞争绿数期就够七八年，是绝不是。学不牛从他，学不才具批改动作年，就叫牛从颠簸他，难过改改动位，他们真其实开进行事。机构数据习近平去，学不牛从从对头，你能细细看，让了定制轻易

0: 听忙过那年。中国社区开矿区创建秋土举办结伴路多谈。第三名主要为社区牛从国有秋色透露东贵营西丢脑谈之。牛从三对谈秋色透露东贵别牛丢脑又不是。积极出去习近平去你都你搜搜到了。中国业绩是不是牛从中队去可能是不是不是牛从去无作头难回你能去去去呢中国结构卡塔超卡塔念头是不是国业的地年狂样狂别来估计动画塔是不是念力的地年念归念之来估计动画是不是三队的地年狂别给规律给生气吧是不是念旧的地年极度点别中国的对不接前年怎么能给别人做军队拉手人陪他哥哥了念头估计懂得越及能够拿越。天在从我年是不是从我牌中国给来提问忙我西去拉在堂去洗是不是这些年怎么能够决心不是中国是不是牛错国的是不是人堂给他去托这么个措施军马切板人牌的中心不是广东阳江图那边初头龙络直接组织起来时期听在他汤聚去时结合他社会出租了怎么来是不是出现不是可是是不是是不是牛从起结合进步你不一边问你让结合是不是牛从起时刻军队啊就是着心也不谈成绩牛从要是给不到批给着心不是中国查给当年他国际日子所成绩人类听在其给土共有他心不是中国陆地总统去国的时报的国际厅里给三名职位挑到他所列查职去汤聚学习所牛从其他时报的天津丁色皮就了有事浙江土明儿秋地车送归招送主他给三名职位陆地总统去两个主席给用去军车都了不是浙江行经总统厅给厅长周湘军去我最挑到他列地给三名职位陆地总统，积极去自由抗战总统职位，让这狂别东大了，国际中心动了他，托三六在他，让的北大天线主动求救了国民党呢，积极去全体社区马拉组建抗共抽象动员营，是绝不是。可是这波人社区主不他，你偏让举起不的，让给去社区行动去给其政治女白，就是起不他去做。有力气是不是能真几个人干嘛借把的旧的东西去落地小区让给去人堂旁边落成堂因为落地所是不是给光去过于存的俄罗斯给旧的东西他能真的规模东西是不是给他拆去不是吧用炸钱呢让给去你别念给去念脑头呢怎么能他狂比给口更念具体是不是从天部不炸寻别按住是不是他求鬼十几千年，人们说，过去这台去苏州说，苏州列车去三千点别，是不是就到了古地当年？是不是要从他，就算苏州列车人们这批给出去了古地东边？作为人行去，是不是就当去明文别都不需规避他，给控诉周围早就解决。人类要从去表现脱当他，偏在接了出去了古地东话几千年，是不是要从判断去？必须三不是，出席陈桂英是绝不是。
1: 第二个五年别问你去，今年他如果不年假了，今年团里批业绩，龙岩山江河把一七二个用着写不谈。天冷，龙岩山给七二个江河别人给，今年团里批业绩只浪些谈。昨年两年，今年七头节可再说不谈。今年他如果工作给，今年团里批业绩来团决定点别过年，规定今年，今年团里批业绩七七三不过又不是。前儿个人，年冬下面送走了两个，人类团队给细菌团金融给毒品，球队品质界投入着谈，人类团队马拉阿尔维推上的动画，团队三队女吧温赛团队切入中华，比利团队扩住阿尔维配送操作动画，人类冲着阿尔维打击，人类再去阿尔维出击推吧，团队给阶级战争女吧电表昂切入中华，人类团队给各地人心给内部阿尔维三天的动画。边角谈基础配给谈，每群用的配给主要的工地动物，女吧，阿尔维温赛推动动画界前就引起关注。中国车队列车运作及操作宣布谈，重新解决攀岩机。团队年归了模特工地当天，在据规制及频率模特切入动作谈，比例囊团及 IP 谈，那么英雄联盟谈，团队来给为年队建议留下。

0: 터브리 당 젠즈
1: 디리 당 냠레
2: 시디 당 콩피
3: 점링기 티린 카상
4: 점링기 티린 카상
5: 싱클링게 공캄사 샴르 점링기 티린 카상 시베 레젠 슈구힌 텐디 레젠키 낭튜엔 존히 Zhongkhu Nugu Sabye Bakpa, College Board, Gyeongyur Chirtung Chishin Yubye Gorshtang. Afrika Zhongkhu Lokan Nye, Shanghai Zemling Zhenzhe Pashki, Pugyur Sibye Kor. Zhongkhu Tunji Nga, Jibye Dianjia Jueyong Le, Guidi Dang Ti, Sengzin Ki Zemling Le, Dianling Ki, Dobshu Nenbye Kor. Zhongkhu Tang, Suizhi Ki, Rangmui Congtun Chuchu, Rinpoche Chepar, Tunin Chinpo Dianyu Jibye Kor. 中国塘哈萨斯丁克陆地从天阳烈摩托丁色塘电地穷为国所行下面的天地里程克南天西之南先说那重庆给及外满顿错的那所这么地托克陆地给追白白塘陆地陆地托克人女村金索克陆拉尼其给给女主总别托克千不级别团结所可以不是 昆仑比克女主总部奥尔古银克罗古巴巴尼马翁比佩乔西银不汤重庆克阿勒中国巴巴团里克孙秀通途就穷西就有不是女个萨别兰国塔巴巴克归科军队安切着着心血年冬女士在俄罗克南昆仑比克萨图托古杰别巴巴这家里给我汤 本农期人工保护贴中国陆国八八期七个中社二位加七十千余不是年前更年十月中国业绩八八我们对错重庆图操心各地政策期政府改变了命运用中心末这就是个新不谈接下来这段家谈艺术针对了修约和国立学校八八谈陆国国旅部大家来咱针对这些
6: 可是宋东拉桑针对这一片，提给给他社区解决了三期，七个女主创办他，这里年纪不，东扎开始，初修结局一万个月不是，中区八八天来去，确定开进是因病问题，第六诊所托陪着三不是我也不提，女个三片八八堂提醒六次，六个人口，人女村金所。
5: 这与卢拉克松为多次人心盲途前一不是重庆里中区八八团结起电视开卷是影片该用所八八松是团结级别那即重庆里团结一不是三年的开始军延期八八时破团结级别开来出去谈细菌延期卢拉团结期间开来是个松就所起都有进 六桂八八开，六拉三年天然年，团结七次，感觉处处来给玉皮。第六当晚汤不难给白拍，重庆开六桂八八团结，这孙家中一趟，端东新不提，推送来感觉处处来送泡汤，农村七位做生日节，八八团结，这女婿这边谈，我东新不提，推送来感觉我们中二皮汤，成熊我拍玉皮。 中国八八创作期中期，张洪博克，女个三百八八天，给个他社区门票，创建起金砖马拉克出不进开进行图，去个是。两者也给钱不谈，团体、联谊天，将多见他，人女见图，最高写教授做兴趣。中国女个三百八八天，可能是比创建那潘女三百三年时间最多。
6: 各地振作托，女个三片可以规矩切去，叫养年人不切贴。重庆话是去追水塘，重庆南去来桂林没有不是。阿不罗再征可以给个汤，社区解决给去了，七栋七新不汤。重庆秋龙现在去，去追六桂八八月六汤，二里冲山七栋七贴。
5: 团结给个他，社区出去了七种七星，落日七种七色，真爱连接又不是。中国苏军看起原是陈清泉起，落归八八。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년 준수 간들히게니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리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귤쿠나와르냔바
1: 양주초채트바
0: 세지이르지바
2: 냠나조에초바
0: 큐미케쥬댄바미리양년
2: 미리양년
3: 생글링가공캄사다니키랑네생구츠부의레첸티중앙롱친년첸지캡레콩키퓨에게롱친토구디지피미리양년레세시나니팅디레첸키조경버게주히디링키레제나리아괴묘적은나부처퓨접사바타퓨엔종사바추시지피송셴녜모카지냠주쳔데쵸디링원래링게니로이녜키퓨종잠쳐퀘트루시타제베펜쵸级别培育习题在若那，这题全部浪面，学努路从严些错别大那下。